0: 好的，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麦田守望者绿野仙踪，北京时间8: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 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碧霄。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旅行那些事情。你看现在高考的学生已经放假了，然后呢接下来还有初中大学各个学校中小学都开会陆续放暑假，所以家长朋友们已经开始在计划暑期的一些出行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旅游达人小熊，他有一个还不错的短期的一个行程，我觉得大家两三天的时间就可以搞定一场家门口的出发。你好小熊。
1: 听众们大家早上好，好久不见。
0: 哎，是的，真的好久不见了。
1: 对，
0: 那你刚刚跟我说的是我们三天的一个亲子游，就是会去到哪里啊？
1: 三天这个亲子游，我刚才想一下为什么这个三天呢，我觉得非常这个有必要推荐给大家，因为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就是就平时没有很多的时间去休息嘛，就是长的假期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我觉得非常不错啊。我们这个的话就是在一个比较也不是特别远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山东省的临近啊的省会，然后我们去这个江苏那边，然后就是非常非常不错，然后

0: 我们整个行程一共是三天，基本上是比较就是那个轻松的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第一天的话，我们去这个整个三天的话，我们去洪泽湖，然后昭和龙应城，然后再就是这个牛角村欢乐田园度假村啊，主要去这三个地方。
1: 嗯。
0: 然后我们整个行程的重点呢，就是这个牛角村欢乐田园度假村，我觉得这里非常不错。
1: 嗯，好，那我们既然都说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目的地了，那我们得看看我们这三天该怎么玩。不过呢，也得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的一些信息。首先呢，我们的出发日期是在7月11号出发，然后我们这个是坐大巴车出发，对吧？
0: 嗯，对，
1: 因为离得没有那么远嘛。
0: 对。
1: 然后我们的价格呢是1490元每个人。那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呢，会根据年龄和占不占床的情况，还有一个价格的下调。我们刚刚说的1490元是成年人的价格。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在7月11号跟着我们一起出行，这个出行三天不到1500，哎，这个价格还真是，
0: 对，性价比非常高。
1: 对，但是我们玩的怎么样呢？我觉得大家对于品质要求还是要有的，所以接下来请小熊给我们把这个线路啊，包括我们的吃住啊这些品质都给我们好好讲一讲。
0: 可以，没问题。我们第一天的话就从我们的广电集合出发，大约车程的话5个多小时。我们中第一天的话，中餐是不含的，大家就是可以在服务区解决啊。
1: 嗯，因为那天中午还在路上是吧？
0: 对，
1: 好，
0: 其实路程也不是很长，基本上我们到1.5小时左右吧，我们就会停一次服务区。我觉得对于这个车程来说的话，其实还好，不是特别远。
1: 嗯，而且1个半小时停一次，对老人小孩来讲还是挺
0: 比较友好的。
1: 对，是的。嗯，
0: 然后我们到了以后，我们就直接玩这个洪泽湖湿地公园。然后我们的这个的话是一价全含的，里面像门票啊、景交啊、游船、小火车这些全都含。然后里面有很多项目，都是比较适合小朋友的。
1: 嗯，都会有些什么呢？
0: 我们第一站我们到了以后，我们会坐这个游船，在这个芦苇荡的当中去游玩，然后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有很多小朋友第一次见到这个都会非常的这个惊讶，然后有非常的新鲜感。然后中间的话，我们你像现在夏天了嘛，然后洪泽湖湿地那边的荷花也都开了，非常非常漂亮。然后洪泽湖湿地的话就是面积很大，这个湿地公园，然后有很多的，还有这个淡水鱼馆的话也是比较不错的。有很多小朋友可能常年生活在我们青岛海边嘛，然后对这个海水鱼的话就是比较了解，对淡水鱼的话就是说可能会陌生一点点。但是的话这个淡水鱼馆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些科普，然后我们的小朋友也可以学一下这个课本知识，就是课本之外的一些知识吧，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直接住这个四红开悦名庭酒店，这些都是我们之前合作过的酒店，都非常不错的。然后在那边吃晚餐，晚餐也非常不错啊，这些我都吃过。大家就是我们9.15的这些吃啊住啊，大家就是可以品质可以非常保证的，对。
1: 嗯，
0: 然后第二天的话，我们早上出发会去这个昭和龙运城，然后这边的话基本上相当于一个游乐园了啊。基本上我们从早上然后过去以后到中午的时候，差不多下午2点左右吧，然后全都是在这个景区里面。这天的话我们也是不含中餐的，然后大家可以在里面吃饭，或者这个景区旁边也有吃饭的地方，非常不错。有很多的娱乐项目啊，有20几个，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体力啊还有时间啊，然后去选择性的玩。到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说一下哪些就是说你可以提前去排队好玩的啊。暑期的话孩子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但是我们会根据这个，它有一个 APP 上也会显示哪个，就很方便，它会显示哪个项目，然后有多少人，然后排队多少时间，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体力啊，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然后去玩这些项目啊，真的非常不错。结束了以后我们就去这个行程最主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牛角村。这个地方的话去了以后基本上是你可以，它的景区很大，就是我们住在这边，然后除了第一天下午可以在里边玩一玩，第二天的话上午啊，然后我们到中餐以后我们才会返程，所以说我们在里面玩的时间是非常长的。然后这个的话牛角村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乐园，然后住的是那种小木屋的那种。
1: 哦，
0: 对，
1: 住的很

0: 口很有，
1: 对对对，很有特色，对。
0: 嗯。
1: 然后住的那种小木屋的，然后很多小朋友去了以后就感觉也非常有新鲜感啊。然后那边的话还有很多水上项目，到时候大家可以带着泳衣什么的去玩。嗯，还有很多的一些萌宠乐园，也可以和家长一起去玩，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非常不错。其实去牛角乐园的话，牛角村这个度假村的话，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放松嘛，带孩子一起，然后亲子互动啊，这些都有很多的项目都是亲子一起玩的。我觉得平时爸爸妈妈上班没有时间带孩子啊，然后刚好这个时刻的话，可以增进一下这个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感情，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服务，就是可以预约这个小狮子叫早
0: 啊。小狮子叫早，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特色。
0: 是真狮子吗？
1: 啊，真狮子，真狮子，我也抱过。
0: 我的天哪！
1: 就是，但是必须提前预约，对对对对对，
0: 哦，
1: 这个是名额是有限的，对。而且如果是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如果是就是前几名报名的朋友的话，我们都可以帮忙提前预约的，对。
0: 嗯，
1: 所以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是的，我们的电话是85702926，85702926。就是这边我们就属于寓教于乐的一条线路，既有大家去玩的这种像主题乐园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各种的这种可以长知识
1: 的，对对对。
0: 对，所以就是全年龄段的小朋友应该是都可以来参与，就是成人也会玩得非常的开心。那我们7月11号出发，价格是1490元，我们是大巴车出行，但是呢，我们因为就在离我们隔壁嘛，就江苏，我们是车程不会很远，我们中途呢每1.5个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我们就会来停一次服务区。这样的话，老人和小朋友出行呢都会非常的舒服啊。然后85702926，85702926，大家如果感兴趣呢，赶紧来拨打这个线路的电话啊。不过你说到这个洪泽湖，其实我有去过。也是我们915之前好像在915发了好多年的这个线路了。
1: 对，这条线路是我们的一个比较经典的项目。
0: 对，但是我想说的是，当年我去的时候是两日游，没有牛角村。
1: 没有牛角村。
0: 对，就是这些好玩的这些设施当时没有玩到，但是当时就去到洪泽湖，觉得非常非常漂亮和舒服啊。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来报名。我看我们住的就是你刚刚除了你说的那个特别有特色的那个亲子的木屋之外，别的酒店我看住的也挺好的，是不是？
1: 对，开明亭啊，然后也非常不错的这个酒店。然后他们，就是我们
0: 的酒店，不是说我们类别什么级别就直接指定了，已经是住哪家都定下来了。
1: 哦，对对对，我们是这个定制团，就是我们住在哪个地方吃什么东西，我们都提前知道的。
0: 哦，
1: 你像我们的晚餐，第一天的晚餐是在这个开元明厅酒店他们的宴会厅吃，然后这一餐也不错，给大家推荐一下。然后我们这一餐呢，我们会吃当地非常著名的一些淡水鱼。
0: 嗯，
1: 你像平时吃海水鱼吃的比较多，然后我们可以品尝一下淡水鱼。那这边淡水鱼头就非常好吃，就是因为它很甜，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我去了很多地方嘛，我觉得很多地方淡水鱼，每个地方淡水鱼都有它的特色。我觉得泗洪的淡水鱼的话非常非常好吃，它就是那个鱼肉的话非常新鲜也非常甜。我们以后安排然后非常推荐的就是我们牛角村的那一餐的自助啊。那餐自助的话真的非常丰盛，虽然说大家可能看到我们链接上只有写的98一个人，但是那边的物价不是很高，所以说包含的东西很多。我觉得差不多能在青岛市区能吃200左右的自助餐的这种
0: 标准。
1: 对对对对对，
0: 哇塞，
1: 对，真的很不错的。对，
0: 嗯，我看这个自助上面，我不知道这什么时候拍的图片吧，我看虾呀什么都堆成山的那种。
1: 对，一些虾呀，然后有很，反正就是有很多的
0: 烤鸡，
1: 对，有很多小朋友喜欢吃的东西
0: 啊。是是是，所以我看这个真的是还挺不错的。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一整个行程1490，就折算到我不是3天的行程吗？折算到每天的话其实不到500块钱，但是我们的吃住就非常的品质高了，更别说还有加入一些玩的成分在里面了。
1: 所以说这个行程的性价比非常高。
0: 那我们像去到这个洪泽湖啊，还有这个牛角村，我没去过，我不知道有没有像小交通这种东西。那洪泽湖的小交通什么的，我们都是包含的。
1: 对，我们这个行程是一价全含的，对。
0: 嗯。
1: 然后牛角村的话也有小交通，然后也是都是全含的，
0: 都包含在里面了，
1: 对，都包含在里面，
0: 就去了不需要再另外花钱了。
1: 对对对，就是大家去了以后就是。

0: 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旅途中的快乐。
1: 嗯，是的，然后因为七月十一号已经是放完暑假了，就是全年龄段的全阶段的学生都已经放完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有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会给小朋友报名出去一场远行。那有些地方其实作为一些热门的地方的话，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的高了，就出行的成本非常的高。
0: 可能如果你暑假去其他地方，然后要坐飞机，这个机票价格很高，然后刚好这个我们的坐大巴过去的话，其实也非常舒适的，然后价格也不是很高。
1: 关键三天的时间，我觉得可能家长朋友们请不下假，没有那么长的时间陪着小朋友出去玩的，或者是直接交给老人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我们这边，这个三天的行程也就还挺好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非常不错。
1: 嗯，好，那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信息。七月十一号出发，然后呢，我们成人的价格是1490元，小朋友呢，根据年龄和这个占不占床的情况呢，就是会有一个价格的下浮。那我想知道，我们报名的话是，我看是12岁以上的就得按照成人的价格来报了。
0: 对，12岁以上的话，你就得
1: 他必须得占床了。
0: 对
1: 对，好，那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是8570292685702926。好，那我们的这个线路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也感谢小熊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了，
0: 下次再会。

0: Let me。
1: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4瓶，现在买4送1，5斤蜂蜜带回。

0: 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向徜徉前行。 Fano Radio

0: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Final Rail.
1: 在北京时间的8: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 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碧霄。那、最近有大家有没有听到过一个，就是我们昨天看到一个热搜啊，一个说吃生菜的宝宝们要注意了，因为好像生菜上面很容易有各种的一些寄生虫，所以呢，你看经常生吃生菜的朋友们，一定要彻底的把它清洗干净，用盐水给它好好的泡一泡。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嫌麻烦的话，最好还是用清水烫一烫，就是在锅里面给它焯一焯水，会更放心一些，因为高温还是可以干掉它的哈。但是呢，同样一个对比的就是吃香菜的人天亮了，因为最近在国际营养学一个顶刊上面呢，就有一个研究显示说，经常吃香菜、薄荷这类香辛蔬菜的话，是能明显降低体内的慢性炎症的，还能够帮助降低肥胖的风险。因为香菜当中的天然活性物质是能够抑制炎症，还有平稳血糖、调节血脂，甚至对抗高脂饮食引起的体重增加。所以从今天开始哦，大家不管做什么菜，随手放一把香菜好不好？就是为了健康，是不是？我们会做很多这个有心理安慰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个香菜就是要吃多少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但是每天摄取一点总归是没有错的，是不是？好，继续我们往下来看一看。那最近呢，有一个特别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说的事情，就是小品的剧情照进现实了。在江苏无锡呢，有一名装修工人，他因为走错楼层，把303当成了403，于是呢，屋内的墙面啊、吊顶啊、家具家电全部都被拆除了。那事发之后，就等于是走错屋子了，然后把别人家的房子给拆了，因为他们家可能需要做一些这个装修。然后事发之后就多方调解无果，那案件就进入到了司法流程。最终呢，业主将索赔金额从20000元降到了1.1万元，然后由包工头呢来付5000元，施工工人呢赔付6000元，当场结清。你看，真的是小品真的才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想，你去找装修公司，真的应该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否则楼层都看错的话，这种损失虽然不要业主来承担，但是也挺闹心的，对吧？关键给邻居家拆了，以后，对，就是还真的是挺那个什么。我刚才想说为什么会走错还能进去呢？后来看了后面的一些这个报道才知道，就可能这个房子就是一个刚刚就大家都是差不多刚刚交付吧，可能两家都处于一个要装修的一个情况，所以门都没有特别的去做一些这种换锁啊这样的一个处理，可能就直接推门就能进去的那种。所以找对装修公司真的很重要。如果说大家想要装修房子，或者是想要这个省心省钱省力的去装修的话呢，就可以来拨打4008091099，只要未来2年你有装修房子的计划，都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抢占优惠。因为我们一旦抢占住，优惠是为我们保留2年的，这也是我们915听众独有的一个超长时间的一个冷静期。就是你在考察完了想选业之峰了，那么这2年的时间你可以去考察其他的家装公司和家装市场，如果你觉得还是业之峰 OK， 你再回来。如果你觉得好像你有更好的选择，你可以直接走人，没有任何的损失。所以4008091099这个电话赶紧拨打起来。而现在呢，业之峰 V1 的硬装限时特惠，每平米是直降600元，折后只需要999元一平。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还会赠送10000元的家具券呐，10000元的定制券，门窗地暖，如果说想要改造的话呢，最高直降6000元。除此之外，还有惊喜的秒杀，比如说我们秒杀9.9块带走顾家床垫，999元抢顾家的床啊、餐桌椅，我们还有环保板材定制的升级，559元一平，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香。然后我们是限购30平，所以不是说你全屋想就放开了去定30平，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家里需要的衣柜呀、一些脚柜需要的一些地方都能够满足。而且呢，拨打4008091099，只要拨打电话预约到店，不管你只是去考察，不管你最后选不选择业之峰，只要到店，我们就会给您赠送到店礼，就是顾家的乳胶枕，而且还能够参与抽奖活动。活动的这个奖品呢是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这个也是不捆绑任何消费，只要拨打电话 报名约到店就能够参与，400-809-1099，赶紧拨打电话抢占起来。好，另外我们的还有我们的这个915商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界面进入我们的商城里面来看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秒杀黑绷带，一定要买起来，因为我们这个是老板清仓了，就是属于是它的这个包装升级了，我们是以前的这个款，然后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下半年，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指定的日期，它是您收到的可能是六月份到期，就明年六月份到期，或者是12月份到期，就是整个下半年的这个有效期，我们都是随机来发，所以大家呢来拨打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我们今天黑绷带5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559块钱，另外我们618整个的商城里面都是给大家做了折。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宇宙，会听见。来自阿四4008091099，赶紧拨打电话来抢占一枝风的优惠。一枝风唯一的品质硬装，原价1599元一瓶，限时只降600元，只要999元一瓶。没错，只要999元一瓶，轻松搞定高品质的硬装。另外还会送你两个1万元的大礼包，一个是10000元的家具券，还有一个10000元的定制券，这些都是我们在后续装修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用到的。而且呢，还会送大家老板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还有水槽。另外呢，像门窗地暖的套餐，最高是只降6000元。而现在到店还会有我们的各种的秒杀品，超级值。而且拨打4008091099预约到店，还会送你顾家乳胶枕，这个是不捆绑，任何消费到店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乳胶枕，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当中来。4008091099，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参与活动。黄品源，爱你，爱你。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我们了解到，我们九一五的听众朋友还是很多是属于毛坯房跟旧房翻新的状态，有的可能是期房，有的是在住的房子，有可能是买的二手房啊，反正都是要整体去做装修。但是我们有了解到，虽然咱整体要去做装修，但是大家的户型面积太不统一，有这种三四十平小户型的，哎，有100平左右的，还有这种200-300平的，所以说大家的户型面积浮动会比较偏大。那大家又想需要一个哎共同所需要的一种装修产品比较适合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直播时间段给大家推出了一款唯一的一个产品，也是做了一个现实回归。唯一它是满足大众人群的一个需求想法，而且这款唯一产品它不限户型面积，就不管你是40-50平的，还是说20-300平，甚至面积再偏大一点的，你都可以去预约参与的唯一这款产品。而且唯一这款产品是属于这种纯大包硬装的装修模式，这次我们重点拿出在直播时间段联合我们媒体广电给大家限量征集5套样板间的名额，仅在直播时间段啊。我先跟大家介绍唯一产品能具体包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人群适合。首先唯一产品它是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更加适用于自住房子的一些标准需求的业主。如果说您这个房子是想做自己住啊，婚房装修、改善型居住房子、过渡房装修，可能说孩子学区房想住个5-6年的这种情况，或6-7年的这种情况，那你可以用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它在线下有专属的售卖价，它在这么火爆的同时，它的价格是不动的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原价，我们线下门店的售卖统一原价是1599元一瓶的价格。那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时间段联合媒体广电做媒体监督样板间的名额，我们拿到了超底价的一个价格。本场凭借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可以享受每一个平方限时一平方优惠600块钱。也就是说，咱作为915的听众朋友，在您今天在节目期间时间段打通热线电话，唯一产品的折后价格只需999元，限时放送999一瓶的价格，超底价，限时回归给到咱本场收听节目打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啊。这个价格是全渠道优惠折扣最大的一个时间段，而且这个价格仅限于在

有一拼啊，给大家做的都是中高端一线大品牌，而且灵活性非常高，包的也比较多。那今天作为直播时间段的媒体监督样板间，我们不光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不光能拿到999每瓶的一个价格，而外还给大家赠送一些增配的产品以及限时的秒杀。这个福利将近给大家合计了一下，将近小6-7万的一个费用啊，直接给大家赠送的。其中有赠送10000块钱的家居券以及10000块钱的定制券，也就是说您在低至999每瓶的价格当中，额外再赠送你20000块钱的一个券，您可以灵活去选配家里的家具和定制。那除此之外还给大家赠送一套烟机灶具加水槽一整套啊，品牌也是老板和方太的。然后大家会考虑，我们为什么这个我们这款产品怎么有没有一些家具的一些优惠价格，因为我们有了解过为什么这次没有给大家强制性把家具都包配在我们的唯一产品当中啊，因为我们了解到有很多的业主，尤其是小年轻人，他比较喜欢自己去购买一些喜欢的软装家具啊。但我们做为了给唯一产品灵活性最高、性价比最高，所以把家具做了一个专属的秒杀。如果说您需要的话，你可以拿这部分的钱直接去做秒杀，也很合适啊，比你自己在市面上绝对拿的价格这个合适。如果说你可能只需要一两个家具在叶日峰选购，其他的想自己买的话，那你就可以这样选择。那如果说您都不需要家具，您都需要沿用以前的话，你也可以沿用以前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做着这个限时秒杀家具的一个活动啊，几乎说是这个不挣钱，一点都不挣钱的给大家去做赠送这个唯一产品啊。唯一这次产品不光低至999一瓶，家具我们做了一个限时秒杀的99一瓶啊，给大家做的都是中高端一线大品牌，而且灵活性非常高，包的也比较久。一瓶啊，给大家做的都是中高端一线大品牌，而且灵活性非常高，包的也比较多。那今天作为直播时间段的媒体监督样板间，我们不光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不光能拿到999每瓶的一个价格，而外还给大家赠送一些增配的产品以及限时的秒杀。这个福利将近给大家合计了一下，将近小6-7万的一个费用啊，直接给大家赠送的。其中有赠送10000块钱的家居券以及10000块钱的定制券，也就是说您在低至999每瓶的价格当中，额外再赠送你20000块钱的一个券，您可以灵活去选配家里的家具和定制。那除此之外还给大家赠送一套烟机灶具加水槽一整套啊，品牌也是老板和方太的。然后大家会考虑，我们为什么这个我们这款产品怎么有没有一些家具的一些优惠价格，因为我们有了解过为什么这次没有给大家强制性把家具都包配在我们的唯一产品当中啊，因为我们了解到有很多的业主，尤其是小年轻人，他比较喜欢自己去购买一些喜欢的软装家具啊。但我们做为了给唯一产品灵活性最高、性价比最高，所以把家具做了一个专属的秒杀。如果说您需要的话，你可以拿这部分的钱直接去做秒杀，也很合适啊，比你自己在市面上绝对拿的价格这个合适。如果说你可能只需要一两个家具在叶日峰选购，其他的想自己买的话，那你就可以这样选择。那如果说您都不需要家具，您都需要沿用以前的话，你也可以沿用以前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做着这个限时秒杀家具的一个活动啊，几乎说是这个不挣钱，一点都不挣钱的给大家去做赠送这个唯一产品啊。唯一这次产品不光低至999一瓶，家具我们做了一个限时秒杀，大家听好，只仅限于参与唯一产品的人员去参与秒杀，其他人员是参与不了的啊。4008091099打这通电话可以享受9.9元直接限时秒杀原价3-4千块钱的一张顾家床垫。大家都知道顾家品牌也都是大品牌，它的一张床垫舒适度非常高，而且卖的也不便宜，它品质质量在那儿，1.5米、1.8米的尺寸任选。今天本场直播时间段唯一产品9.9元直接限时秒杀。那如果说您需要购置再大点的一些家具，比如说顾家的床，或者说家里的餐桌一整套的4把餐椅或茶几，今天也有限时的秒杀价，很实惠。今天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只需999元就能限时秒杀顾家一系列的一些大牌家具啊，像床啊、餐桌啊、一整套的餐椅啊、茶几什么的，都可以限时直接去做秒杀。但是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家具的限时秒杀也是非常限时限量的，如果你想参与，也需要去拨打热线电话报名预约。其实我给大家合计了一下，即使说你想把软装家具都包给我们叶日峰，那你去把这个秒杀你可以累计叠加去做使用，你把它全部秒杀下来，你家里的家具配起来才5-6千块钱，
你五六千块钱在市面上可能只能够买一张床，但今天直播期间我们是可以参与这么多的一些秒杀，让你去

0: 原配家里的一些家具，性价比高不高，大家可以自己去做衡量啊。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考虑到咱这个业主啊，咱915的听众朋友其实都自住的房型会居多，那他就会考虑家里的一些储物空间格局收纳要求会更多一些。定制这一块也是家里支出的一个费用大图，尤其面积户型偏大一点的话，家里的储物定制平方数就会更多，所以说大家对于定制的支出费用，哎，就觉得有点可能价格有点高，所以说在市面上你去做这种一线大牌的定制，一个平方基本合计在1200到1300之间一平。那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大家把定制也做了一个专属秒杀的活动，本场进线40080910099的听众朋友们，选择唯一产品了解，可以享受限时秒杀599元一平的最高等级的孕婴级别 ENF 级的全屋定制柜子啊，限购30个平方，599一平的定制柜子，你想想你合计下来合不合适，肯定比你自己通过亲朋好友拿到的价格还要合适啊，而且是用的最高环保等级孕婴级别的 ENF 级的环保板材。所以这个唯一产品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点，就是你今天如果说收听到节目，你未来有这套房的装修啊，不管新房旧房多大户型面积的，只要你未来有这个装修计划，大家装修的时候不都想本着装修性价比的一个价格，哎，去装修一套有品质的房子，怎么省钱又能装出什么品质的一个房子。所以今天媒体监督样板间你就一定要去做参与，你只要打了这一通40080910099的进线，那你今天直播期间低至999一平的价格，以及额外增配6到7万块钱的一些费用的一些这个赠送的一些产品以及秒杀，你就可以直接享受它，总共合计下来比你自己直接去线下门店，不打电话直接去线下门店，至少省这个8到10万块钱的费用啊，这是实打实给大家省的是真金白银。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通我们的节目期间免费的热线电话40080910099，40080910099。
1: 40080910099这个电话大家赶紧来拨打，因为我们现在抢占的是我们的618的这个福利，这个各种的一些福利其实也是有时间和这个数量限制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才能享受到这么多。那么我们节目在9:40就结束，那么我们的这个优惠通道也会随之关闭，那个时候再打电话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优惠和赠送了。所以40080910099，40080910099，大家赶紧拨打起来。
0: 其实咱在收听的节目肯定有不是那么着急去动工装修定装修的业主啊，
1: 对，
0: 那可能业主会考虑，那你说万红，我这个房子我明年才能交房，或者我明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时间段能装，那您说我今天收听到节目要不要打这个电话，那如果说我打了是不是一定要后续在叶日峰这个交钱或者签约呀？
1: 对，我是不是今天打了我明天就得去，去了就得签？
0: 对，可能大家会有这种的顾虑啊，我给大家统一解答一下。首先我们直播这个时间段是做我们媒体官方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的这个热线电话40080910099是纯免费的一个咨询渠道。那我们今天收听到节目，其实大多数能听这么长时间肯定是有装修需求想法，只是一个着急跟不着急。那即使说您不着急，您打了这一通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那您这个房子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都可以去做使用，因为它后续可以给你去做到2年的一个有效时间。那另外一个点就是，即使说你今天打了电话，你预约报名抢占到了这些优惠的机制，攥到自己的手里，那朋友会问，万一是不是得在叶日峰交钱啊？并不会这样，我们叶日峰从来不做捆绑式消费，也不做强制性消费。咱今天打这通电话，你只是代表着把我们直播时间段能够享受省钱的优惠的机制你攥到自己的手里，那后续你要不要使用这些优惠机制，或者你后续要不要与叶日峰签约，在叶日峰选定装修，是看咱自己业主的一个自己选择，毕竟钱在您自己的腰包里啊。你要您觉得叶日峰了解完之后您觉得合适，那您正常去推进，那这些优惠正常可以使用。那如果退一万步来讲，您占了优惠，但后续你来叶日峰了解完之后您觉得可能不合适，或者说是您这个房子不装了，那今天打的这通电话我们是可以直接给您免费取消掉的。所以对于咱业主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费用产生，只有利没有弊啊。40080910099，抓紧时间预约啊，我们这次联合媒体广电去做媒体监督样板间，只限量5套名额，低至999一平的价格。所以说你要先打预约电话去做抢占，这次是实打实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也我们叶之峰不给大家去搞那么些虚头巴脑的一些套路啊，咱这次真的就是零利润，为了和我们媒体广电去征集这5套样板间的一个名额，就是把这个价格，把更多的一些优惠服务力度啊，让利给到了我们的这个915的

0: 听众朋友，让大家去装修一套有品质且有保障的一个这个房子装修啊，仅半个小时提供我们的装修福利啊，400-809-1099。那有的朋友会问，你说你征集这个媒体监督样板间，对于我来说有什么的一个优势？
1: 嗯，
0: 我为什么要参与这次媒体监督样板间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无疑的一个价格，它价格合适呀，而且材料品质质量很高。再有一个四个点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媒体监督的样板间，咱今天拨打热线电话，如果说能参与到其中的话，我觉得比较适合于两种人群，因为它是给联合我们媒体广电的一些主持人以及第三方跟进你的全程工地的一个巡检以及施工进展，那也就意味着两种人群非常非常适合做媒体监督样板间。第一种是上班族的一个人群，大家可能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属于上班族居多，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啊，或者说是来回去奔波工地，来回去盯工地，所以说但如果他不盯工地他就不放心，
1: 对，
0: 是不是啊？所以说
1: 我知道你在我墙里面埋了什么，是吧？
0: 对，所以说你如果说没有时间去来回奔波工地，属于上班族，也没有太多的精力投入到装修当中，那你去参与这次媒体监督样板间，就由媒体广电第三方他会给你全程跟进，你无需去来回奔波了啊，你只需要后续去做验收就可以，合格咱就去推进下一步，不合格咱就拆了重新干。所以说这一块你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还有第二点，第二种人群就是你是属于这种装修小白，很多是属于这种婚房装修啊，小年轻人去做装修房子，他其实不太懂太专业的施工这个标准技术以及他的一个材料。所以说你今天在参与媒体监督样板间当中，媒体主持人以及第三方他就会跟进您的整个工地的材料进场、施工工艺的一些技术以及他的施工标准达不达标，会进行统一的这个公示。所以说这一块你就完全不需要担心了。那我觉得另一个点就是代表说明了这次的媒体广电监督样板间是给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做整体装修的一个媒体保驾护航，您无需担心有后续任何的一些增项、漏项、偷项或者给你这个偷工换料，这些现象坚决不会出现的啊。所以说更加给你去做了一个装修保驾护航。我觉得第二大优势就是关于这个价格啊，因为作为这次媒体监督样板间，家里所有的选材用料都是工厂直供即采价，没有任何的中间商穿插价，所以我们把所有的这种优惠给让利给了我们的这个业主啊。我们几乎说是这个唯一产品限量征集这几套名额是零利润啊，让利给到我们的业主，所以您拿到的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能够拿到唯一限时超底价999一平的价格，不限户型面积大小。然后第三个就是入选我们的这个媒体监督样板间，您的一些家里的一些质保会有一些超长的超长的一个质保升级啊。然后第四个点就是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您家里的施工标准质量会更加从严把控，而且这次入选媒体监督样板间，您所配备的施工师傅全部都是金牌施工队优先给您去做施工，所以您家里的施工工艺技术会更加精益求精。所以这次的媒体监督样板间非常非常适合于咱广播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当然我们名额非常有限，直播时间段仅限购五个名额啊。然后如果说你想抢占样板间的优惠价格，低至999一平，也想享受媒体监工的一个保障的话，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通400-809-1099的仅限就 OK 了。
1: 400-809-1099这个电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到9:40，现在已经是9:30了，就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啊。如果说您过了这个时间再去打的话，我们相应的就直播里面的这个福利您可能就抢占不到了，这是我们全天这个福利最多的一个时段啊。
0: 对，
1: 然后拨打400-809-1099。
0: 然后我们还服务于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呢，就是咱市区的房子，包括咱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海岸的房子，这些片区的房子都可以报名参与到我们此次联合媒体广电去做的媒体监督的样板间。而且这些区域我们都有业主放在建设施工工地，也说不准您今天打电话跟我们说一下您的户型跟小区，也有你们小区完工的，如果说有的话也可以大家提供一下你们小区在我们这装修完的一些落地的一些效果，以及他们在我们这装修的一些费用报价啊。还有一个点就是咱近期这个时间段啊，这个很多有一些回迁房的业主啊，包括前几天有这个那个张松和枯桃的一些回迁去做装修，估计房子一个月左右之后就能交房啊。我不知道咱在线收听的朋友有没有说是回迁房准备交房的，或者说买的新房准备交房，以及买的二手房准备过户。大家想，你这个房子如果说是新房或者二手房 二手房准备过户的话，你装修这套房子你肯定需要去做房屋的一个整体验收，以及房屋的一个体检，尤其二手房，很多业主买二手房他都不知道上次房子装修距离这次有多长时间，他的家里老化的一些程度，或者说以前有没有一些漏水反运反潮的情况，他都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居住过，
1: 因为他可能从面上还看不出什么来，
0: 面上
1: 旧的新的那您可一目了然，但墙里面的一些东西你可能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你入住他一些痛点问题就会反现出来。
1: 对，
0: 所以说作为我们毛坯房准备交房的业主，或者买的二手房准备过户的业主啊，咱一定要今天在节目期间打一个4008091099的电话预约报名，让老师给您去做一个房屋大体检，就跟人一样，你装修前先去做一个房屋体检，给您体检出来之后，哎，看这个房屋内部结构当中有什么问题，或者哪一些点需要去做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些问题，方便你后续装修不会出现这种痛点的一些情况产生啊。所以说你今天打电话一定是不吃亏的啊，尤其是要准备过户或交房的业主，一定优先打电话报名啊，4008091099啊，4008091099。那节目时间还剩倒计时8分钟了啊，节目到40分整时结束，一旦结束的话电话渠道就关闭了，那万红所提及的一些相关优惠内容政策你就享受不到了。所以说咱今天既然收听到节目又有房的装修，你也不用那么着急考虑最终能不能在叶之峰选定装修，这个事情谁也无法通过一通电话就能够确定好。咱今天打电话也就是把叶之峰这家装修公司纳入到您的考察对象当中，也是把咱叶之峰能够享受电台的一些优惠内容政策您先占下。那万一说嫁不准叶之峰就是适合于您的装修公司，您就认可叶之峰的话，那你今天打这通电话就一定是超值，至少是比你自己去线下门店先选择唯一这种产品的话省8到10万块钱的费用啊。那我们今天节目期间，我们不管是新房、旧房、精装、局改啊，想做这种全屋定制柜子的，想单独购买软装家具的，以及这种大平层、连排、独栋、叠拼、复式、小 loft 公寓啊，农村里面的这种自建房小二期以及小 loft 公寓，咱只要牵扯到拆杂改的工程，或者想牵扯到一些了解选材用料以及装修的一些费用报价，都可以凭借4008091099的电话预约报名。那肯定咱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在开车路途当中，有的朋友们很难记全我刚才所说的一些优惠内容政策，或者说没有听清楚哪一块的话，您不用着急，您可以先打电话，打这个4008091099，把你想问的问题，或者说在节目期间你想咨询的深入的一些优惠价格，您直接把问题抛给老师，老师会给您再去进行一对一的一个整理啊。您记不住没关系，打电话老师会给你去再去做第二遍的一个整理啊。那节目时间还有6分钟不到就结束了，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再稍微给大家整体复盘一下，简单过一下我们优惠的一些专属的优惠加持的政策。我们现在当下是618年中大促的一个活动啊，如果说咱这个未来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话，今天此时此刻在拨通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可以在叶日峰免费了解家里的设计方案和装修报价，不限户型面积大小啊。那另外如果说大家这两天有想来门店转一转的啊，尤其在直播时间段打过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只要你有装修需求打了电话到店，就可以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啊。还有一个点忘记跟大家说了啊，我们本周周日下午会给大家去进行大奖的抽奖公布，就是我们这两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在节目时间段打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他可以获取一张抽奖卡，那到店可以去参与这个大奖的一个抽取，免费抽免费送。我们的奖品给大家准备了是一个价值3590元的顾家功能摇摇椅啊，放置到我们的抽奖箱当中，我们会从中抽取我们的幸运听众。中奖的朋友只要打了电话到店去参与这个抽奖了啊，中奖的朋友们是不需要你花一分钱，这个价值3590元的顾家功能的一个摇摇椅啊，是可以直接免费带回家的，这个是纯免费抽中啊。
1: 参与这个抽奖是没有任何捆绑消费的，
0: 没有任何的捆绑消费，即使说您中奖了，也不需要你一定要在叶日峰签约，也不需要你交一分钱，你只要能中奖直接带回去，而且中奖几率非常高，因为它是针对于咱整个915渠道的听众朋友，进线的朋友们去
1: 做参与。哦，就直接到店的朋友是没有办法参与的。
0: 对，直接到店是没有办法参与，
1: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捆绑消费，就是去抽奖唯一的参与条件就是拨打4008091099，然后您到店就可以了。
0: 是的啊，这个是纯薅羊毛的一个福利啊。
1: 对，
0: 最重磅的福利就是关于这个唯一 产品，我们联合媒体广电做了直播时间段的限量5套媒体样板间的一个征集名额，给大家拿到了超底价的限时回归啊！我们唯一产品做成大包硬装，从前期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家里的全屋人工费用、全屋辅料费，包括全屋主材建材费用，通通一价全含。本场直播作为我们媒体监督样板间做到了一个超底价限时回归，通过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可以拿到我们唯一产品折扣价格，只需每瓶低至9。

0: 199元一瓶的价，限时的一个优惠福利放送啊，每瓶低至999一瓶啊，不限户型面积大小，30-40瓶、40-50瓶以及100瓶以上以及200瓶以上，其实都可以去做参与啊。
1: 嗯，
0: 只要你想去参与到媒体京东样板间，你就可以去抢占每瓶低至999一瓶的价格。我们不光价格给大家打下来，还给大家额外赠送了一些增配产品，比如说在打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能拿到999一瓶的价格的同时，还给你额外赠送20000块钱的一个券。其中有家具券跟定制券，这20000块钱是免费给你加赠，还给你额外追加赠送一整套的胭脂灶具和水槽，包括我们一些家用的一些软装家具啊，都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限时秒杀，9.9元直接秒杀顾家床垫，999元可以限时秒杀顾家床、顾家餐桌以及一整套的四把餐椅以及我们的茶几等等，限时999给大家去做一些秒杀啊，限时限量，包括定制也做了一块秒杀价。我们定制现在通过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可以享受最高等级 ENF 级育婴级别的板材，限时低价秒杀599一瓶啊，限购30个平方，也是在我们唯一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当中可以享受多项的一些秒杀。如果说您是老房翻新的话，那你还可以享受老房翻新的额外一个优惠，就是因为老房翻新价格是比新房价格要偏高的嘛。高在哪呢？主要是它可能会更换门窗和地暖。那如果说你要做门窗和地暖的一块费用的话，今天直播时间段唯一产品可以享受门窗和地暖的套餐，最高直降6000块钱啊！这也是给大家去做了一个老房这个省钱的优惠价格啊！所以说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低至999一瓶，还给大家额外增配这么多的一些产品以及秒杀，比你自己去线下门店直接去了解装修，至少省8-10万块钱的费用啊！这是实打实给大家省的一个这个费用。然后我们今天在直播时间段是把价格打下来，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品质、用材、用料以及保障没有任何的降低。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你如果不打这个电话，你回头直接去门店去做咨询的话，你想拿到这个价格是拿不到，只能按照线下门店1599的一个价格去做核算，只有在直播时间段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拿到999一瓶啊。然后这个电话我们是再给大家说一遍啊，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啊，400-809-1099，让大家享受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又能拿到超高的性价比的一个价格。那最后的20-30秒的时间，我们就留给我们的915听众朋友抓紧时间进行热线电话报名以及锁定我们直播的一些优惠内容政策啊。电话热线是免费的，抓紧时间去预约吧，400-809-1099，400-809-1099。
1: 好的，大家赶紧去拨打电话，我们也感谢万红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胭脂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0: Time Radio。
1: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叶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2: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

0: 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悟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畅游音乐元宇宙，流行 IMG。
1: 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2: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 系统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th by 13th by.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Q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

0: se voir. Et ne plus 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demain.
1: 北京时间的10:13，这里是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流行 ING。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让音乐代替咖啡，唤醒你的耳朵。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只听好歌。

大家刚才听到的这首《早知》是谢霆锋1998年发行的粤语歌曲。这首歌曲以纵使得不到好结果却仍然靠近我为核心，刻画明知感情无果却难割舍的矛盾。歌词也是直白深情，如我带着你是我的错，我会令你彷徨无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叶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915音乐商城疯狂618来临，年终大促囤货节期间到6月18号，全场8折超级折扣加超值特价加买一赠一加超值组合，全场超多产品一降到底，部分商品限量秒杀。那么这一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呢，这个第一款呢是兰蔻精纯裸唇釉，它的规格呢是每支6毫升，六色可选，每支360元，现在秒杀价每支99.9元，八折到手价79.9元。它是春夏唇妆的必备单品，全新裸砂质地，顺滑轻薄，柔雾却不干燥的高级感，包含196号、275号、279号、188号、291号和281号，六款经典色号可选，自用送朋友都非常的不错。趁活动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囤一些。那么现在的秒杀价呢是每支99.9元，八折到手价79.9元。第二款好物是老板清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每瓶是50毫升，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到11月，原价1820元，秒杀价699元，八折到手价559.2元。它主打修护抗老紧致，尤其适合熬夜党和脆弱肌，绵密绷带质地，润而不油，增强皮肤底部的胶原蛋白再生，抗糖化、抗氧化、抗老化。25+熟龄肌的梦中情霜，不挑肤质，不挑季节，主要是今天12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秒杀价699元，八折到手价559.2元。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15流行 ING。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郭富城91年发行的国语歌曲《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这首歌曲以青春暗恋为主题，描绘舞会后送女生回家、交换电话却不敢表白的忐忑心情。副歌反复吟唱，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充满青涩与期待。

0: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9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一起奔跑。

大家听到的这首来自蔡依林的歌曲《亲爱的对象》，是她2022年12月发行的单曲。这首歌曲不必说明什么关系都没关系，最后我们向家人贴近，不约定不勉强，这种亲爱的对象仿佛更理想。强调爱无需定义，对象可指伴侣、家人或朋友，核心是默契，不勉强，像家人般的陪伴。

大家听到的这首来自蔡依林的歌曲《亲爱的对象》，是她2022年12月发行的单曲。这首歌曲不必说明什么关系都没关系，最后我们向家人贴近，不约定不勉强，这种亲爱的对象仿佛更理想。强调爱无需定义，对象可指伴侣、家人或朋友，核心是默契，不勉强，像家人般的陪伴。

0: see here, kid. You gotta just go for it. Don't think about what comes after or what came before. You just gotta bend your knees, take a deep breath, and jump.
1: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叶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2: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还在为装修预算发愁，还在建材市场跑断腿，别急，今天给你带来一个重磅好消息。叶之峰V1品质硬装原价1599元一瓶，现在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一瓶。没错，你没听错，999元一瓶，轻松搞定高品质硬装。这还不算完，我们直接送你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通通送给你。不仅如此，老板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加水槽，我们也直接送。想要更舒适，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喜欢顾家家居，9.9元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床、餐桌、餐椅 ，ENF 环保板材定制，只要599元一瓶，限购30瓶。现在到店还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装修不花冤枉钱，就趁现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抢定名额，把超值福利带回家。

接下来流行 ING 要为你送上来自苏慧伦演唱的《回头在一起》，是他1999年1月发行的专辑 Happy Hour 中的主打歌，歌词直面感情中的疲惫与抉择，唱出回头在一起解救不了你的清醒与挣扎，反映对亲密关系的复杂态度。

0: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叶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了，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现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上午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休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瓶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瓶，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9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上午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R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floating by 13 by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618期间915音乐商城有哪些好物跟大家来分享。第一款是兰蔻精纯裸唇釉，每支是6毫升，6色可选，官网价每支360元，现在秒杀价每支9

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到11月，每瓶50毫升，原价1820元，现在秒杀价699元，八折到手价559.2元。赫莲娜封神之作贵妇抗老面霜至今无平替，被誉为修护力天花板，主打修护抗老紧致，尤其适合熬夜党和脆弱肌，绵密绷带质地，润而不油，增强皮肤底部的胶原蛋白再生，抗糖化、抗氧化、抗老化。它是熟龄肌的梦中情霜，不挑肤质，不挑季节。还有一款好物是棕1988特级53度清香型白酒，一共是包含4瓶475毫升的白酒，原价呢是268元，现在秒杀价139元，八折到手价111.2元。以1988年为起点，传承悠久酿造工艺的经典之作，一杯入口满是岁月的醇香。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入口时微微甘甜，从开瓶的一瞬间，你就能闻到浓郁的谷物香气，夹杂着微微的果香，随后是发酵后的自然醇香扑鼻而来。今天12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139元，八折到手价111.2元。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2: FM 91.5 Dynamo Radio。
3: 这里依然是915流行 ING。下面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王新平的《别问我是谁》，这是他1993年8月发行的国语专辑《别问我是谁》的同名主打歌。他以细腻脆弱的嗓音演绎渴望被爱却不被理解的暗恋心声。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叶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现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活。

的歌曲《爱上未来的你》，这首歌曲已没有时光机器，只能活在第一次的歌曲《爱上未来的你》。这首歌曲已没有时光机器，只能活在第一次憧憬，融合童话感，如美人鱼与都市爱情迷思。

的歌曲《爱上未来的你》。这首歌曲已没有时光机器，只能活在第一次憧憬，融合童话感，如美人鱼与都市爱情迷思。

疯狂618来临，年终大促囤货节，即日起到6月18号，全场八折超级折扣，加超值特价，加买一赠一，加超值组合。915音乐商城全场超多产品一降到底，部分商品限量秒杀。那么这一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好物依然是兰蔻精纯裸唇釉，每支6毫升，六色可选，官网价每支360元，秒杀价每支99.9元，八折到手价79.9元。第二款好物是老板清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每瓶50毫升，有效期是2017年6月到11月，随机发，原价是1820元，秒杀价699元，八折到手价559.2元。它绵密绷带质地，润而不油，增强皮肤底部胶原蛋白再生。它是贵妇抗老面霜，至今无平替，被誉为修护力天花板，主打修护抗老紧致，尤其适合熬夜党和脆弱肌。第三款好物呢是宗1988特级53度清香型白酒，一共包含4瓶，475毫升，原价是268元，现在秒杀价139元。它是由厂家直销，品质保证，同样的价格范围内呢很难找到既有如此高颜值包装又兼具优质口感的产品，无论是自饮还是送礼都很合适。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915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特价首发，抓紧抢位了。7月4号到8号，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儿童低至1680元，成人2980元。避暑遛娃两不误，暑假跟915畅游贵州吧。7月3号到8号，探秘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平塘天眼，游览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漫步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畅游黔南第一山黔灵山，夜宿千户苗寨，做蜡染，品长桌宴，打卡夏司古镇，学习拜师礼、开笔礼、投壶等传统国学文化。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5380元，1.2米以下儿童4380元，纯玩零购物。详询85702926，85702926，915吃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

0: 万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活跃。

0: 现在做起，颠覆需要全新尝试。
1: 北京时间的11:40，教育五流行 ING 正在播出。下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张学友的歌曲《想和你去吹吹风》，是张学友1997年8月发行的国语专辑同名主打歌。这首歌曲以虽处不同时空，仍愿安静倾诉心事为情感核心，细腻描绘世事浮沉后对旧人旧情的眷恋与克制，也被誉为华语乐坛经典之作。

0: 想起你还很早。
1: 1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1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2: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活跃。

0: 现在做起，颠覆需要全新尝试。
1: 北京时间的11:40，教育五流行 ING 正在播出。下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张学友的歌曲《想和你去吹吹风》，是张学友1997年8月发行的国语专辑同名主打歌。这首歌曲以虽处不同时空，仍愿安静倾诉心事为情感核心，细腻描绘世事浮沉后对旧人旧情的眷恋与克制，也被誉为华语乐坛经典之作。

0: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流行 ING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车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叶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三三三 Full Radio。

大促期间的商品的优惠幅度。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就是兰蔻精纯裸唇釉，每支是6毫升，6色可选，官网价每支360元，秒杀价每支99.9元，八折到手价79.9元。第二款好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每瓶50毫升，老板清仓，有效期是至2027年6月至11月，随机发，原价1820元，秒杀价699元，八折到手价559.2元。它主打修护抗老紧致，尤其是和熬夜党和脆弱肌。贵妇抗老面霜至今无平替，被誉为修护力天花板。第三款好物是宗1988特级53度清香型白酒，原价268元，秒杀价139元，八折到手价111.2元。今天12点之前来，今天13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宗1988特级53度清香型白酒，八折到手价111.2元。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915北疆双飞八日游第二团来了，6月26号到7月3号，带您走进拉提草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走进独山子大峡谷，欣赏赛里木湖的湛蓝美景，游览人间仙境喀纳斯，打卡魔鬼城等景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人69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915暑期亲子三日游，3天2晚，游湿地，住田园，给孩子一个难忘的暑假。7月11号到13号，915带您畅游洪泽湖湿地公园，坐小火车环游湿地，船游芦苇迷宫，在牛角村欢乐田园畅玩水上乐园，与萌宠互动，升级品尝田园自助晚餐，最后再探访皂河龙运城，体验震撼的 5D 影院和飞行影院，观看精彩演绎。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每人1490元，儿童低至每人890元，性价比超高，全程入住品质酒店，专业领队，贴心服务，名额有限，抓紧抢位了。8570-2926，8570-2926，915吃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这里依然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下面继续为您带来音乐漫游。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2: Same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2: Same Radio

在音乐里发现自己的故事，让旋律说出好心情，让节奏表达心动的感觉。我是梁静茹。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九九，
2: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0: That's the dream。
1: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叶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了，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一起

0: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现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叶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下午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有梦就别搬。
1: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2: 下午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意愿导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2: FM 91.5 Family Radio

999元每瓶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瓶，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朋友们，咱们可以想象一下，用不到千元的价格装出理想中的家，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叶之峰唯一硬装限时特惠，每平米啊直降600元，折后只需要999元一平。我们用实在的价格为您打造高品质的居住空间。为了让您更省心，我们还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礼物：10000元的家具券，10000元的定制券，还有老板或者方太的烟机灶具跟水槽，直接送到您家厨房。门窗地暖套餐最高只降6000元，让家更温暖更安静。我们还准备了精心秒杀，9.9元带走顾家床垫，999元抢顾家床餐桌餐椅 ENF 环保板材定制，599元一瓶，健康又划算，限购30瓶。来店里坐坐吧，我们准备了顾家乳胶枕作为伴手礼，还能够参与抽奖，把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带回家，给自己一个舒适的家。从这次限时优惠开始，马上拨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提前锁定您的专属名额，期待您的光临。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下午三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射进心里，就是一道又一道的风景。锁定九一五，和主持人林飞一起，用音乐和爱，感受最美妙的听觉盛宴。九一五青岛最动听 ，Simon Radio。

0: 体而流行。915黑胶唱片行，特别感谢立体而流行。915黑胶唱片行，特别感谢广州新外星唱片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15: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那午后的3点整啊，915黑胶唱片行如约而至。各位下午好，我是小明。
2: 大家好，我是立波。
1: 嗯，哎，最近哈、有一部电影，我觉得真的是现象级了。叫做《给阿妈的情书》，对吧？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奇了怪了，他就是看了 N 遍了 ，N 刷了。
2: 嗯，
1: 他就是每次看完了回去之后都觉得很上头，回味无穷，就在不停琢磨里面的一些细节，然后他再去刷、再去看。
2: 好像里面、
1: 就是、
2: 我听说里面的这个歌词写的就特别特别，不是对白写的都特别唯美。
1: 嗯，
2: 然后用这个潮汕话来对白，然后呢，整个诗意画的那种色彩特别好。而且今天我刚刚得到消息，这个票房已经突破16亿了。
1: 你看多可怕，一个小成本的哈，这个似乎也没有太专业的演员跟班底啊、一个小成本的电影，但是它就是胜在它够真诚，对不对？它这种娓娓道来的感觉，恰恰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很需要的一种慢下来的节奏哈。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影片的这个所谓的窜红啊，
1: 嗯，
2: 它不像其他以前我们欣赏各种大片哈，说战狼等等，
1: 是是是，
2: 反而是在这个默默的潜移默化的这个叫长江细水之流，慢慢的温润了人的心灵，慢慢去接受，然后后边再知道了哟，这个这后边还有很多故事。今天我又看了那个导演、

0: 故事，凤凰卫视特意采访这个导演。
1: 嗯，
0: 这个导演曾经在凤凰卫视工作了。
2: 立体而游行，915黑胶唱片行。特别感谢立体而游行，915黑胶唱片行。特别感谢广州新外星唱片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15: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那午后的3点整啊，915黑胶唱片行如约而至。各位下午好，我是小明。
0: 大家好，我是立波。
2: 嗯，哎，最近哈、有一部电影，我觉得真的是现象级了。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对吧？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奇了怪了，他就是看了 N 遍了 ，N 刷了，他就是每次看完了回去之后都觉得很上头，回味无穷，就在不停琢磨里面的一些细节，然后他再去刷、再去看。
0: 好像里面、我听说那里面的这个歌词写的就特别特别，不是对白写的就特别唯美，然后用这个潮汕话来对白，然后呢，整个诗意画的那种色彩特别好，而且今天我刚刚得到消息，这个票房已经突破16亿了。
2: 你看多可怕，一个小成本的哈，这个似乎也没有太专业的演员跟班底啊、一个小成本的电影，但是它就是胜在它够真诚，对不对？它这种娓娓道来的感觉，恰恰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很需要的一种慢下来的节奏哈。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影片的这个所谓的窜红啊，它不像其他以前我们欣赏各种大片哈，说战狼等等，反而是在这个默默的潜移默化的这个叫长江细水之流，慢慢的温润了人的心灵，慢慢去接受。然后后边再知道了，哟，这后边还有很多故事。今天我又看了那个导演的故事，凤凰卫视特意采访这个导演。这个导演曾经在凤凰卫视工作了整整10年。所以他对这个节奏，包括他这个摄影的那种把控，包括他对潮汕文化的理解，他本身就是那当地的人。
2: 是的。
0: 而他整个的影视化配合的，然后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张黑胶唱片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作品，是因为里边有一这个电影的片尾曲用了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叫一封桥批。
2: 所以也是引发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主题的节目哈、
0: 哎。
2: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张唱片呢，其实就是跟给阿嬷的情书有着不解之缘。
0: 对。
2: 因为我们发现这部电影，其实一部电影好的电影，除了演员的表演、镜头的讲述之外，它的原声音乐是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对。
2: 啊，对吧？它整个的一个铺陈，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电影的一个底调一样，让我们在其中能感受到情绪。
0: 对，其实这类似这样的。比如说用这个这个母语来演唱母语的，比如说这个早年我们看过台湾省那些片子，比如说那个咱们唱的那个珍妮唱的那个曾淑琴唱的那些台湾的原始的当地的用那种童谣来演唱当地的民谣作品，
2: 对，
0: 放到电影里面去，你会觉得特别的契合
2: 啊，恰到好处。
0: 对，而在内地鲁冰花嘛，就那种这个还有这个我们内地好多这样的音乐也是跟电影影视息息相关。
2: 对，
0: 从早期还有山人乐队用母语来演唱，最近火爆的不得了的五条人乐队也是用母语来演唱。
2: 对，
0: 而今天我们欣赏这张黑胶唱片竟然来自10年之前。
2: 所以它其实是被埋藏了很久。
0: 对，
2: 虽然说立波老师知道这个乐队哈，这个乐队叫做玩具船长，很有意思的名字哈，也在我们青岛的即墨古城演出过，对吧？但是当年他真的没有今天这么火。我们请立波老师先讲讲他这个之前的一些故事，好不好？
0: 对，因为2018年呢，当时这个我在协调参与这个即墨古城的即墨国际民谣季，然后呢就邀请了各种有特点的乐队，包括张嘎松等等吧。慢慢的就突然间发现这个卢中强请了一个潮汕来的乐队，这乐队干嘛的？说叫玩具船长，我这名字太好玩了，
2: 好玩，
0: 然后结果最后我就默默在台下观看了他们整整一个多小时的演出，蹦蹦跳跳，而他们使用的乐器都是跟他们当地的那些咱们经常叫不上名字的小乐器，
2: 就是民间乐器，是不是？
0: 对，而且他们还在这个

0: 水东部，就类似于咱们青岛的崂山那个、清水东部，就类似于咱们青岛的崂山那个、清水、当地的民宿啊、海鲜啊，产的就这个拥堵。然后呢，而且继承的文化，他们的庙宇啊，他们当地人保留的那种传统文化和现代人的结合，包括去他的古庙来看，都是自发的，就村民们自发来供养的。
1: 潮汕的这种本身的一个文化。
0: 所以那个尽管我去的是深圳东边这个南澳，和这个玩具船长他们所描述那个南澳，
1: 他们是潮汕的南澳道，
0: 对，但是类似的这样的生活，慢慢就摸到他们一点点脉搏，当地人就那种吃鱼生啊，简简单单大家聊天啊。那种简单实在，
1: 对，
0: 就是没有那种花里花哨，像咱们
1: 叫山东人，对对对，很接地气 啊，
0: 是非常接地气，
1: 非常简单。
0: 然后那个煮火锅都是白水，然后呢，所有的海鲜顺便往里一捞，
1: 是原汁原味，
0: 对，
1: 是个鲜。
0: 所以我就对他们的那种生活有印象。另外大家也没有那么多俗话客套，像山东人坐到一起和你定煮陪，
1: 我们是 deep drink，
0: 煮陪三杯。但他们的产生的音乐也是来自于民间，包括我们以前看啊中国的老电影，像《五朵金花》呀，还有我们看歌剧江姐呀，小刀会啊，类似以前那些都有，我们包括那个大家喜欢的梁祝黄河，都有我们民族音乐，比如陕北、南方的其他的小调等等融合在一起，
1: 是的，
0: 借助那种才有让这个所有的这些文艺作品呢，有了磅礴的生命力，延续到今天，大家既然听来非常有意思。而今天我们欣赏的这张唱片来自于2016年的，我想哎呀，这样一个乐队，尽管他唱的最东部，就类似于咱们青岛的崂山那个、清水东部，就类似于咱们青岛的崂山那个、清水、当地的民宿啊、海鲜啊，产的就这个拥堵。然后呢，而且继承的文化，他们的庙宇啊，他们当地人保留的那种传统文化和现代人的结合，包括去他的古庙来看，都是自发的，就村民们自发来供养的。
1: 就潮汕的这种本身的一个文化。
0: 所以那个尽管我去的是深圳东边这个南澳，和这个玩具船长他们所描述那个南澳，
1: 他们是潮汕的南澳道，
0: 对，但是类似的这样的生活，慢慢就摸到他们一点点脉搏，当地人就那种吃鱼生啊，简简单单大家聊天啊。那种简单实在，
1: 对，
0: 就是没有那种花里花哨，像咱们叫山东人，
1: 很接地气 啊，
0: 是非常接地气，
1: 非常简单。
0: 然后那个煮火锅都是白水，然后呢，所有的海鲜顺便往里一捞，
1: 是原汁原味，
0: 对，
1: 是个鲜。
0: 所以我就对他们的那种生活有印象。另外大家也没有那么多俗话客套，像山东人坐到最东部，就类似于咱们青岛的崂山那个、清水、当地的民宿啊、海鲜啊，产的就这个拥堵。然后呢，而且继承的文化，他们的庙宇啊，他们当地人保留的那种传统文化和现代人的结合，包括去他的古庙来看，都是自发的，就村民们自发来供养的。
1: 就潮汕的这种本身的一个文化。
0: 所以那个尽管我去的是深圳东边这个南澳，和这个玩具船长他们所描述那个南澳，
1: 他们是潮汕的南澳道，
0: 对，但是类似的这样的生活，慢慢就摸到他们一点点脉搏，当地人就那种吃鱼生啊，简简单单大家聊天啊。那种简单实在，
1: 对，
0: 就是没有那种花里花哨，像咱们叫山东
1: 人，很接地气 啊，
0: 是非常接地气，
1: 非常简单。
0: 然后那个煮火锅都是白水，然后呢，所有的海鲜顺便往里一捞，
1: 是原汁原味，
0: 对，
1: 是个鲜。
0: 所以我就对他们的那种生活有印象。另外大家也没有那么多俗话客套，像山东人坐到一起和你定煮陪，
1: 我们是 deep drink，
0: 煮陪三杯。但他们的产生的音乐也是来自于民间，包括我们以前看啊中国的老电影，像《五朵金花》呀，还有我们看歌剧江姐呀，小刀会啊，类似以前那些都有，我们包括那个大家喜欢的梁祝黄河，都有我们民族音乐，比如陕北、南方的其他的小调等等融合在一起，
1: 是的，
0: 借助那种才有让这个所有的这些文艺作品呢，有了磅礴的生命力，延续到今天，大家既然听来非常有意思。而今天我们欣赏的这张唱片来自于2016年的新晚星唱片，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的第三张专辑叫《青春照相馆》。
1: 对啊，
0: 如果你有机会拿到黑胶或者 CD， 你看一下，照片拍的非常时尚，有特点。
1: 是，这张唱片非常的精美，而且里面的这个内页啊，它找了很多带有着历史纪念意义的一些老的证件、老照片，让你一下子穿越到了好像100年前啊，等等的。
0: 对。
1: 就非常的有趣。
0: 对。

0: 近新外星唱片，因为这个电影的爆红啊，突然间就好多这个粉丝歌迷要追加，要买这张黑胶，已经是啊，这个
1: 一张难求了，
0: 一张难求了，买不到了。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刚刚拿到这张，今天的这张是2016年的原始的唱片
1: 啊，
0: 当时发行的数量大约500张吧。
1: 嗯哼，
0: 然后今天成了一个绝版的珍藏，说新外星唱片起宣告诉我。他们也没有了。
1: 对，其实你看啊，就是为什么说在10年之后，这个《一封桥批》这样的一首歌会被用到今年的电影当中？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电影的音乐总监，他其实就是本身、
0: 这个、
1: 对，就是这个乐队的主唱，
0: 对，
1: 所以说他近水楼台了。
0: 对，他也是血脉相连，因为他配的这已经不是第一部电影了
1: 啊哈，
0: 所以有了这种基础，包括以前咱们说窦唯，大家都知道黑豹，他唱《黑梦》等等如何，其实他参与了很多部影视剧的配乐，大家都不太知道，
1: 对，
0: 包括后面现在
1: 太幕后了，
0: 对，栾树写了那么多音乐，然后呢，就慢慢的这些。乐队的主唱慢慢隐居到后边，包括我们青岛的著名的音乐人窦鹏，也有很多影视剧，包括马上又写了什么《地久天长》，包括还有这个他写的《悬崖》等等，包括还有我们青岛写的歌，他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有了他主唱这个身份，他也是乐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角色，他来整个担当整个乐队的走向，我们该创作什么样的歌曲，包括我们现在听的陆先生，他以主唱贝贝以他为基点，所以再融合在一块，这个乐队整体的走向就非常明确，不会分支。
1: 明白。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又唱了自己脚底下生活的那块土地，山山水水。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歌曲听起来不动人也很难。
1: 是的，就因为它是接地气的，它融合着当地的独有的那种生活的习俗气息，当地人民的这种快乐热情哈，都是来自于生活的，来自于泥土的，来自于大海的。
0: 对，而这张专辑的录音品质非常的高，大家一会儿来听一下，可以把音量开大，我们听听他们用潮汕话唱自己的故事，
1: 对，
0: 当然你也可以听到电影《阿曼的故事》里边的给《一封情书》里边的一封。

0: 好的，其实这张唱片可能我们对于它的歌词部分很难完全听懂哈，但是不重要，我们听个氛围，听个感觉哈，
1: 来感受一下，
0: 对对，让自己的这个放下左脑，用你的右脑来感受。

0: 南洋的那些华侨对家乡。
1: 好的，其实这张唱片可能我们对于它的歌词部分很难完全听懂哈，但是不重要，我们听个氛围，听个感觉哈，
0: 来感受一下，
1: 对对，让自己的这个放下左脑，用你的右脑来感受。

疆、武力、新疆、土地、俄罗斯，而你们获得后，后遗是

0: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一方，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一浓浓的思乡的情谊。其中跟大家也做一个介绍啊，这个侨批里面谈到这个翻批，指的就是过去海外侨胞寄往家里的家书跟汇款凭证银杏的和风。也就是说每一次我们寄出这封侨批的时候，其实都是透着满满的思乡的情谊啊。那也要提醒各位好朋友啦，如果说你此时此刻还在为装修预算发愁的话，还在建材市场跑断腿的话，真的不用着急了，因为今天啊，给您带来的一个重磅的好消息，叶之峰 V1 品质硬装原价1599元一瓶，现在是限时直降了600元，只要999元一瓶。没错，你没听错啊，999元一瓶，轻松搞定高品质硬装。这还不算完，还会直接送你20000元的大礼包，10000元的家具券，10000元的定制券，统统送给你。不止如此呢，老板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加上水槽，我们也是直接送的。那想要更舒适吗？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喜欢顾家的家居也没问题，9.9元就可以秒杀顾家床垫了，999元可以秒杀顾家的床餐桌餐椅，还有 ENF 级环保板材定制，只要599元一瓶，限购30瓶。现在到店还加赠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装修不花冤枉钱啊，那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因为我们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的，赶紧拿起手机拨。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一封，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一浓浓的思乡的情谊。其中跟大家也做一个介绍啊，这个侨批里面谈到这个翻批，指的就是过去海外侨胞寄往家里的家书跟汇款凭证银杏的和风。也就是说每一次我们寄出这封侨批的时候，其实都是透着满满的思乡的情谊啊。那也要提醒各位好朋友啦，如果说你此时此刻还在为装修预算发愁的话，还在建材市场跑断腿的话，真的不用着急了，因为今天啊，给您带来的一个重磅的好消息，叶之峰 V1 品质硬装原价1599元一瓶，现在是限时直降了600元，只要999元一瓶。没错，你没听错啊，999元一瓶，轻松搞定高品质硬装。这还不算完，还会直接送你20000元的大礼包，10000元的家具券，10000元的定制券，统统送给你。不止如此呢，老板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加上水槽，我们也是直接送的。那想要更舒适吗？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喜欢顾家的家居也没问题，9.9元就可以秒杀顾家床垫了，999元可以秒杀顾家的床餐桌餐椅，还有 ENF 级环保板材定制，只要599元一瓶，限购30瓶。现在到店还加赠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装修不花冤枉钱啊，那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因为我们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的，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抢定名额，把超值福利带回家吧。
1: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春采宜山，利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0: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1: 慵懒轻松的时光里，你也许会点燃温暖木质的香薰，也许慢品没有好坏，只有偏爱的美事，也许翻看没时间看完的书，无论哪种方式都是爱自己的方式，把爱你刻进音乐。915黑胶唱片行。欢迎回来，915黑胶唱片行，继续我们下半段的一个音乐旅程哈。当然，其实上半段已经足够精彩了。
2: 对，我们刚才听到那个叫一封这个
1: 乔批，
2: 然后呢，那种哎呀，感觉尽管听不懂他歌词里面描述的具体，但你一看，你再听那种情调，想象那种山水波荡，那种漂流感。我争取最近要去看看这部电影，
1: 还没看呢哈。
2: 对，
1: 这个赶紧去拔拔草啊、这个乡愁哈、浓浓的乡愁都在我们的影片当中，也在这首歌当中哈。
2: 对，回头我们来说这张唱片制作不够精良，你去看它的这个每一张彩页，包括音乐的品质啊，录音，包括后期缩混到加工。最近新万星唱片应很多的这个热心的黑胶收藏者的邀约呢，又重新再版了1000张，现在是今天我们播的是黑胶最初的版本，但是呢现在出的是全新的红色的胶片。
1: 那很漂亮，
2: 很漂亮，非常漂亮，内页都没有缺，还很完整，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去关注一下哈。
2: 对，玩具船长的这一张青春
1: 照
2: 相
1: 馆，对，这张唱片我拿到手就有一种穿越了时光的感觉哈。他们这应该是四位乐队成员哈，就打扮成了
2: 特像民国，
1: 对，民国时期那个样子，戴着小圆框眼镜，整得跟徐志摩同样的发型，对不对？穿着长衫，然后眼神呢也是充满了那种那个年代独有的，就不像现在那么的活泛，你觉不觉得？
2: 对，
1: 就他的眼神是有点直愣的啊，但是又很青涩，很真诚。
2: 就老想象到看到这些封面的，老想给大家读一首什么《再别康桥》。
1: 哎，轻轻的我走了哈。好的，好的。
2: 哎，
1: 其实上半段我们听了四首歌，真的是各有各的味道。第一首歌充满了那种生活的街景的情趣感，虽然我根本就没听懂歌词哈，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儿。这卷毛先生，活灵活现的一个卷毛先生，就是在你的眼前了哈。
2: 哎，
1: 没听懂，但是你能通过这个音乐的俏皮感，你能想象出来一个有趣的人，对不对？就他每一首歌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韵味在。所以我现在才发现语言真的它什么都不是，我们不需要非得用语言去感受这首音乐哈，我们可以用过自己的心啊、就是用耳朵，你就能感受到它其中传达的情绪。也可见我们这个应该是叫做这位老师叫什么来着，李易翰，对不对？
2: 对，
1: 李易翰这位原创音乐人哈，也是我们乐队的一个主唱，厉害，就他很多的创作的这些东西，他非常的活灵活现，他通过音符也能够精准的传达出让我们感知到的这种情绪跟信息。
2: 对，我当时记得在寂寞古城的民谣季演出呢，现场在舞台上，你想一个漂洋过海1000多里来到青岛来演出的这样一支乐队，而且说的潮汕话又听不懂，那他现在他们就可以用音乐让下边跟他来互动，大家载歌载舞，蹦蹦跳跳，然后他会讲相关的故事这一种。所以今天我们想赶快进入 B 段嘛，因为这个时间我怕这张唱片
1: 说太多了。好的，好的，
2: 说不完。哎，下面还有几首好听的歌曲，同样是四首，大家来感受一下，把音量继续开大。
1: 好的，
2: 制作非常精良的黑胶唱片。
1: 第一首叫做《沙粒来了》。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B 面的三首作品啊。
1: 对，听起来感觉怎么样？依然是那种看似那种简单，把小调小琴然后融到乐队里边去，又唱了我们听不懂的潮汕话，但是很有韵味。
0: 是的，而他们就是我觉得很有观察力，唱的都是身边的一些事情，很有生活市井的气息。那最后呢，我们也会听到来自这张唱片的一个点题之作了，《青春照相馆》哈。
1: 对，这样的一个周末，今天世界杯也开幕了，大家看球的时候不要忘了收听9.15的广播，还是有好音乐送给大家的。
0: 好，
1: 祝各位一路好心情吧。
0: 再会。
1: 再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小叶，你是三巡的。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Family Radio。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北京时间的16:09，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青岛市区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相对湿度50%到90%。13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南风3到4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21到27摄氏度。14号的白天到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雨转晴，南风3到4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21到25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各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南风海上5到6级，内陆3到4级，阵风6级。13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14号的白天到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雨转晴天。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那您可以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商城两字，点击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之后啊，就能看到琳琅满目的一些产品。现在呢也是咱们的618的惊喜福利活动时间啊，咱们的活动呢也是截止到6月18号，那当然您不用非要等到最后一天来下单啊，因为我们在活动期间啊每天都是最低最优惠的价格，全场8折的福利。那当然这个8折呢也是在已经优惠过的价格基础之上啊，再给您打8折，这样的折上折真的是非常划算。您可以到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两字，赶紧来看一看。那当然呢下周我们也要迎来端午佳节以及父亲节啊，那您可以趁着我们618的惊喜福利时间，赶紧在我们的音乐商城看一看有没有送给家里的长辈的一些非常好的礼物。当然呢还有就是您可以准备一些像茶叶呀，包括酒水呀，包括这个粽子礼盒，这样的一些走亲访友的一些好礼啊，都可以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下单，现在都是非常优惠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两字。除了咱们的音乐商城之外，别忘了我们的915的广播定制旅行线路啊，我们的线路非常的多，那无论说您是想在近期出行或者是在7月份出行啊，那咱们都有相应的一些旅行线路，您可以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那像咱们在6月17号的呼伦贝尔旅行线路呢，目前已经是爆满结团了。还有呢，6月19号，咱们由主持人一涵所带队的前往京北第一草原的动车草原亲子游，这条线路呢还有少量的名额，但是也要抓紧时间了啊！如果想利用端午假期带上。

0: 孩子一起来出发的话，那赶紧来拨打85702926，电话呢也是由主播一涵来接听的啊，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来咨询85702926。
1: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1: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2: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通通看这里啊！
1: 哎，通通来了！915时代青岛购物车。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那又来到我们的购物车时间了，也要为大家来特别推荐一下咱们的915音乐商城现在都有哪些特惠的福利产品。现在在我们的618惊喜福利活动期间呢，只要您在音乐商城购买产品就能享受到全场八折的优惠啊。但是啊，不要误会，咱们这个八折不是在原价基础之上打八折，而是在已经优惠过的日常价格基础之上再给您打八折，所以呢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那您可以到我们的后台详细来看一看啊，比如说有很多这个上千元的一些大牌美妆福利产品啊，现在您来购买的话可能就是几百块钱，甚至呢一两百块钱，而且有些甚至还是买一赠一的。当然呢品质是可以放心的啊。您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一下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来详细的看一看。来具体跟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为您特别推荐到的一些限时秒杀福利啊。首先呢为您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特润修护的精华露，这一瓶呢100毫升，那买一送一，这也是到手两瓶啊。原价呢1110啊，原价是1110一瓶，那今天我们给到您两瓶到手479.2元，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啊。均价来说这个一瓶就是239.6元啊，这也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价格了。那当然说到这款产品也是主打10年啊这个维稳的一个年轻态的一个产品啊，那它能够让我们的肌肤呢从里到外啊，从里到外真正的透亮，而且呢能够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同时呢这一款的话，您如果说在白天使用，还为肌肤增加了一道保护膜，帮助抵御外界的污染、紫外线等外界的侵害，晚上使用的话能够抓住黄金睡眠的8小时，将营养输送到皮肤的深处。所以呢如果说您对于这一款产品感兴趣的话，今天到手两瓶只要479.2元，雅诗兰黛的这一款小棕瓶的精华露啊，每一瓶100毫升，赶紧来下单。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也要说一下我们的产品的特价秒杀，但是呢数量有限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另外一款要为您特别推荐到的是99.9元一支的兰蔻精纯的裸唇釉，那当然它的原价呢官方售价360元一支，每一支呢6毫升，哎，那6种颜色可以来选择啊，真的666啊，大家这个可以来看一看您喜欢哪个颜色。那刚才说到秒杀价是99.9元，还没有结束啊，咱们真正的优惠价格还要再打八折，到手价79.9元，没错啊，79.9元这样的一个价格就能买到兰蔻精纯裸唇釉了啊，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您可以一次多囤几个色号啊，比如说呢有这个半透裸纱，以及呢法式裸茶、玫瑰裸粉啊等等啊，有很多您可以来选择的，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心情下都可以来使用。 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另外一款呢，要为您特别推荐到的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啊，这也是一款经典的产品了，当然也是在这个市场上售价比较高的一款产品了。那这款的话给您带来的是正装50毫升一瓶的，那到手价格559.2元，真的相当的划算啊。那当然呢，为什么价格这么便宜呢？它也是属于老款的一个清仓，所以呢价格比较便宜比较优惠。那它的有效期要说一下，是到2027年的6月到11月之间，这产品的有效期呢是到这个时间，那我们随机发货。但是其实大家想一想，从现在啊一直到这个2027年6月吧，就算到6月，那么还有这个差不多一年的一个时间啊，所以一年我觉得这样的一瓶还是非常合适的。559.2元，原价呢1820元，当然呢其实市场价会更贵啊，我们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呢也是优惠过之后的，最终到手价现在就是559.2元，可以放心来购买。那无论说是这一款还是其他的一些大牌美妆福利产品啊，包括我们商城当中的其他生活日用品，那如果您购买之后第一时间检查一下包装有没有破损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如果有问题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我们也是7天无理由来退换货啊，来生鲜类的产品除外。那您可以赶紧到后台来看一看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好，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款，这也是我们居家这个相聚的时候啊，全家人一起聚会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我们团圆的一些聚会上一定少不了的，那就是酒啊，酒水。那当然在我们平台当中有红酒啊白酒啊，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饮品，您都可以看一看。今天要特别为您推荐到的这一款啊，特级53度的清香型白酒啊，这个品牌叫宗1988，这一款的话它是给到大家4瓶，每一瓶475毫升，到手价111.2元。它是以1988年为起点啊，传承悠久的一个酿造工艺，以经典之作，哎，一杯入口，满满都是岁月的一个醇香啊。所以像这样的一款酒，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当然，除了这一款，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一些品牌的一些酒水啊，比如说像五粮液啊、金六福啊等等啊，有您平时经常喝的一些酒，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都能看得到。

0: 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抓紧来下单。
1: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诵经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
1: 小叶有事在即。
0: 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2: FM91.5 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那接下来又进入到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了啊。那今天呢，您可以在我们节目期间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 啊。那这个电话呢，也是帮您来锁定目前的618的惊喜优惠福利啊。那现在也是给到大家一个超值的特价装修优惠，特别是在近期或者是2年之内啊，有装修打算的朋友一定要好好来听一听咱们的节目了。那接下来也有请咱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欢迎。
1: Hello， 大家周五的下午好，我是万红。
0: 马上就要迎来这个周末啊，一到了周末，其实会有很多朋友打电话预约咱们的这个线下门店啊，去参观，去了解一下咱们整个情况。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啊，您如果想要到线下门店的话，想要获得咱们现在的这种优惠的话，

0: 那一定要先来拨打电话，然后到店呢才能来获得啊。
1: 嗯，而且我们这个明天后天有给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准备的大奖准备要即将公布了啊。
0: 嗯，
1: 我们不是跟大家前两天有节目跟大家说过吗，就是凡是在节目时间段啊，就是打4008091099进线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可以到店参与我们的免费的大奖抽取，有价值3590元的顾家功能摇摇椅啊。这个功能摇摇椅颜值很高，很实用，很多业主他在搭配软装家具的时候单独花这个价钱去购买。我们这次拿出来给大家去做我们的线下大奖的一些抽取，如果说抽中了之后，你是可以直接把这个价值3590元的一个顾家功能摇摇椅是免费带回家的，
0: 嗯，
1: 不捆绑任何消费，也没有任何费用的产生。所以说咱的听众朋友这两天也很多进线去做参与的啊。那当然我们这两天其实带门店了解装修的业主还是非常多，大家有时候会想，怎么6月份不是说淡季了吗，怎么还有这么多业主来店去做咨询跟了解呢？
0: 嗯，
1: 因为他们现在都是在为他要下半年以及明年的装修去做准备。其实现在这个网络也很发达，大家都知道现在做装修，你要去家里做装修的话，肯定要提前去了解市场，
0: 对，
1: 你要多跑几家装修公司，多去碰一碰家里的设计方案，避免装修完之后有后悔的或有遗憾的一些点，或者说你要去了解了解家里的装修到底需要花多少钱。现在每家公司可能报价有也不太统一的，
0: 嗯，
1: 有一些是处于这种低价切的状态，或者有给你偷笑露相，或者品质要求达不到您的需求的，所以说业主现在都是在处于多家对比了解状态。
0: 对，
1: 您如果说还不行动起来的话，等你要装的那时候你再去看装修，很容易把钱打水漂，或者说有给自己留有遗憾的一些设计。
0: 嗯，
1: 因为有些人房子装修一年能装个一套，这一辈子能装个一套两套甚至说三套，所以说他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他会很慎重去做考虑。那今天在直播时间段，那有些也相信咱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处于在下半年以及明年的时候去做动工。那不管说是您什么时候装，只要2年之内你有具备装修的一个条件跟想法，我是非常之建议大家在此时此刻您收听的节目打这一通免费的电话来咨询了解一下，4008091099，4008091099。
0: 嗯，
1: 作为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只要有装修需求，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打了这一通电话，你是可以享受在叶瑞峰这家大装修公司跟设计师免费去进行一对一沟通，免费给您进行上门量样房的一个服务，免费结合您的实际房情和需求为大家去规划家里的设计方案格局规改造，还有与之配套的一些装修报价。
0: 嗯，
1: 其实我想起来昨天晚上有一个进线的听众朋友啊，昨晚进线的一位听众朋友，他的房子是买的套内60个平方，建筑面积差不多是80个左右啊。他这套房子用来做什么呢？他孩子要去做这个，给孩子要去做这个这个学区房，要属于过渡的一个时间段。
0: 嗯，
1: 他这套房子虽然说户型面积不是很大，但是他入住的人群很多。他一家四口啊，两个宝宝，一家四口，你要想，你像这个业主昨天晚进线，他是为了要求就是通过这一通电话跟老师沟通沟通，看看他这套房子套二户型如何实现他一家四口的入住，因为要作为过渡房装修啊，对于选材用料要达到自住的一个标准，毕竟家里宝宝还小，但是他入住的时间不会太久，住个5-6年或6-7年左右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昨天晚上给他安排了一位我们专做于这种老房改造的一位设计师，融入他人这一家四口人生活的一个生活方式以及需求，为他改造了他的这个整体适配的设计方案和装修报价。所以我是建议咱的915听众朋友，只要您有装修想法有装修需求，您都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老师一对一沟通，因为毕竟每家每户的装修房子房情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一个预算投资也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所以说每家每户的设计都是独一无二，抓紧时间去拨通4008091099跟设计师一对一沟通一下。
0: 嗯，
1: 那另外呢，作为咱的915听众朋友，如果说有时间啊，尤其明天后天想来门店的话，也不会让大家空手而归，还会给大家准备价值300

0: 我们的顾家无忧枕啊，价值399元。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是重中之重的一个店，就是关于我们618年终大促的活动。有的朋友们还是比较这个感兴趣于这个装修的一些费用报价，到底有没有一些省钱的优惠力度，值得我去打这通电话。
1: 嗯，
0: 我们现在这次618年终大促呢，比往年的年终大促的优惠折扣都要大。为什么能达到比往年都要大呢？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联合了我们媒体广电去做了这个媒体监督的样板间，限量征集五套名额，在本场直播时间段。
1: 嗯，
0: 这本场征集这五套的媒体监督样板间含金量很高的，而且你所享受的性价比的价格，而且也非常的合适。我接下来给大家讲讲梳理一下啊，这次的媒体监督样板间主要是联合媒体广电去做的啊。我们重点推出的是唯一产品，因为我们了解到我们的915的听众朋友大多都是属于毛坯房装修，或者说旧房做整体翻新的一个状态，想考虑做全装啊。那你像这种情况，我们有了解到就是大家的户型面积大小是不统一的，你大小面积户型不统一，家里所需要的工程量配置产品就会有所不同。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一个非常适配于所有人群，而且不限户型面积的一款产品，就是这个唯一套系。唯一套系它是属于这种纯大包硬装的装修模式，而且这款唯一产品在线下门店单独去做售卖的话，也非常的火爆。但是它在线下是统一的这个售卖价，跟直播时间段的价格是不一致的啊。我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下唯一产品啊，它适合于做自住房子的一个标准。如果你考虑做出租的话，您可以不用去抢占这个名额，因为它只适合于做自住房子的标准，选材用料的品质是比较高的。你如果考虑做出租的话，你肯定觉得这个选材用料不值得啊，就太不舍得了啊，这个价格也不太适合做这种出租房的一个标准。
1: 嗯，
0: 但是你像对于自住的话，你比如说想做婚房，想做改善型居住房子，想做过渡房，以及想做养老房居住的话，那它的选材用料的品质很高，而且性价比又很合适。
1: 嗯，
0: 它这款唯一产品从前期设计到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到家里的人工所有的人工施工费，到您家里的所有的辅料费啊，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等等，以及家里的全屋主材和建材，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等等一系列啊，我们是一价通通全部涵盖。这款产品线下统一售卖价是1599元。那今天直播期间，我们首推，而且拿到的一个重磅福利是能够限时一瓶优惠600块钱，也就是代表着今天打4008091099的这一通进线，可以参与到媒体征集样板间的名额当中，您的超底价价格只需低至999元一瓶，超底价的限时回归999一瓶的价格，限量征集五套名额啊。这也是联合我们媒体广电去做了一次优惠的一个大幅度折扣啊，可以说是这一次真的是零利润，把价格让利给了我们的广电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您如果想装修房子，想要享受这种性价比高一点的，价格合适，然后装修材料的品质更高一些的话，那这次唯一套系很合适，而且它不限户型面积大小，新房旧房都适用啊。
1: 嗯，
0: 我们其实在今天节目期间不光有价格直降的优惠，能够低至999元一瓶，我们还额外给您送2万块钱的一个券，里面有10000块钱的家具券以及10000块钱的定制券，可以满足家里的一个家具和定制的一些选配的需求。这2万块钱是直接免费给到您的啊。然后还给大家送了一整套的烟机和灶具以及加水槽，厨房当中的烟机、灶具和水槽也是免费送啊，用的品牌也都是老板和方太的一些品牌。那如果说您

0: 4008091099，4008091099，先来帮您锁定这个优惠啊，这样的话才能啊帮您来抓住最优惠的价格。
1: 对，4008091099啊，这次作为媒体电动样板间，您所享受的是由媒体广电给你去做装修的保价护航。因为有很多的业主，他装修房的时候属于这种上班族或者说装修小白，不太懂那么多的一些装修这个施工标准、施工技术以及验收。那您在选择我们这次媒体广电监督样板间的五套名额当中，你是可以享受媒体的广电主持人以及第三方全程跟进你的整个工地，所以说你的装修有我们媒体给你去做保价护航，更加放心。而且我们唯一产品呢，是能够真正给你实施水电一口价，而且能做到施工零增项，你不用担心有任何的一些巨的这个秒杀，以及20000块钱的一些券给您的赠送啊。
0: 嗯。
1: 所以说，您今天打电话呢，巨的这个秒杀，以及20000块钱的一些券给您的赠送啊。
0: 嗯。
1: 所以说，您今天打电话能至少比你自己直接去门店省8到10万块钱的费用，实打实给大家省的这个价格啊，4008091099，4008091099，抓紧时间去预约报名，不限户型面积大小，整个青岛范围内的房子都可以去预约参与。
0: 是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呢，我们节目时间已经过半了啊，所以呢趁着剩下的时间，您可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啊。大家可能也会担心说，这个打完电话你们说的可能是这个多么优惠，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这个呢您就可以到咱们的线下门店亲自去了解一下，甚至说您可以到就近的一些工地啊，您也去现场看一看咱们的整个装修的这个流程啊，包括工地施工的这种工艺啊是什么样的，了解清楚对比完之后咱们再来做决定。但是呢，只有您今天先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先来帮您锁定这个优惠啊，这样的话才能啊帮您来抓住最优惠的价格。
1: 对，4008091099啊，这次作为媒体电动样板间，您所享受的是由媒体广电给你去做装修的保价护航。因为有很多的业主，他装修房的时候属于这种上班族或者说装修小白，不太懂那么多的一些装修这个施工标准、施工技术以及验收。那您在选择我们这次媒体广电监督样板间的五套名额当中，你是可以享受媒体的广电主持人以及第三方全程跟进你的整个工地，所以说你的装修有我们媒体给你去做保价护航，更加放心。而且我们唯一产品呢，是能够真正给你实施水电一口价，而且能做到施工零增项，你不用担心有任何的一些增项，或者说偷工换料，或者说这种低价期的这种情况啊。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这次媒体监督样板间价格很合适，而且给您做的这个施工的施工师傅，我们都是优先匹配的是金牌施工队，会更加从严把控，让您的装修施工工地更加精益求精，达到更高的一个标准，交付到咱业主手中啊。
0: 对，
1: 就是说你对于房子装修自住标准要求比较高的，尤其是咱自住啊，家里有宝宝或老人啊，非常要求这种环保等级材料高的一些品牌，以及我们的这个施工技术很精细的一些这种装修的话，就打电话报名去做参与啊，4008091099，4008091099。那另外有的朋友们可能会问唯一这款产品的一些选材用料，我简单给大家去做介绍一下啊，过一遍，因为合作的品牌材料是比较多，我简单说几个品牌就可以啊，你们可以深入打电话深入去做了解。你像唯一这款产品所用到的一些辅料都是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像水管用的是德国进口的海味水管，电管用的是北京华裔的 PVC 阻燃电管，电线用的是全球军工企业500强的一个特变电工的阻燃电线。
0: 嗯，
1: 你像防水腻子石膏这些用的都是东方雨虹和戴威的一系列品牌，乳胶漆用的是德国进口的东方乳胶漆等等啊。您的辅料这一块几乎都是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而且很多都是德国进口的。此外呢，您的整个施工技术标准我们引进的都是纯德系的蓝钻工程，施工标准技术会更高一些啊，毕竟是咱作为这次媒体监督样板间公开亮相，它的施工技术会更加精益求精。除此之外，还有家里的主材和建材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你像瓷砖有东鹏马可波罗金一陶一系列的品牌，地板有圣象德高等一系列的品牌，木门有宝钢和志邦等一系列的品牌，卫浴有法恩山和箭牌等等啊，反正合作的品牌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知名品牌，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以及追求的品牌灵活去选择跟搭配。最重要的是它不限户型面积大小，它这个低至999元每平的价格，今天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你30-40平的小户型 或者说你一二百平的大面积户型啊，你都可以去报名。

0: 去参与拿到低至999一瓶的价格。
1: 对，
0: 在价格低至999的同时，还给你额外赠送20000块钱的券，包括烟机和灶具和水槽，以及家用家具的一些秒杀以及和定制。所以你合计下来，你装修这套房子性价比非常高的，
1: 嗯，
0: 出乎你想象的一种价格。甚至说有的业主说，我自己装比较省钱，你自己装，你即使说你所有的材料都有认识的人，都能拿到最低的这个折价格的话，你都拿不出我们这次唯一产品的一个费用报价，而且它的品质质量你未必能够达到这个需求。所以说这次唯一套系联合媒体广电给大家做这个样板间的征集名额非常的合适啊，真的，如果说你需要深入去做考察跟了解的话，或者说想看看

实测实量，所以说您可以优先预约我们的别墅设计师，通过这个电话咱去房子现场去转一转看一看，量量尺寸，我来给您去做方案和报价。那如果说您这个房子不具备量房条件的话，你也可以来我们叶州风情侠门店跟我们的别墅设计大咖一对一现场沟通沟通，哎，正好看看这个设计师，哎，能否达到您心理上的这种更精妙更巧。

0: 不多了，不，后续可能说啊，不着急装，咱可以先加个好友，后续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包括在今天直播时间段给大家拿到 V1 产品低至999一平的价格，有的朋友会担心，我这个房子，我这个可能还没有选定好哪家公司定装修，但是我今天打了电话，是不是以后要在叶日峰交钱，或者说一定要签约呀？我们叶日峰从来不做捆绑式消费，而且也不做这种这个强制性消费啊。你们今天在打400-809-1099热线电话的同时，只是说把我们直播时间段专属的一些优惠折扣的政策算到自己的手里，你先把这个名额先抢占到了。那后续什么时候使用，到底要不要使用这个优惠政策，看您自己个人的情况。你要觉得叶日峰合适啊，各方面都合适，你想去推进，那您把这个优惠政策直接去使用就可以。那如果说退一万步来讲，您对比一圈有更新的装修公司没有在叶日峰选定装修，但是打过电话，那这个电话可以直接给你免费取消掉啊，所以说不会有任何的捆绑式消费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啊，400-809-1099，只有打电话报名才能够生效。
1: 是的，是的，看我们的时间呢，还剩下最后的六七分钟了，所以也要抓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个电话，才能锁定刚才所说到的
0: 热线电话的同时，您的信息所有都是进行加密处理的。我们是这边官方媒体的这个热线电话的同时，您的信息所有都是进行加密处理的。我们是这边官方媒体的这个直播间，而且您的电话也都是官方电话，不会有任何隐私泄露。就是您打这通电话，只会通过这一通电话跟您沟通详细需求，看您是否要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推进啊，看看是给咱量房，还是说去了解设计，还是了解报价。如果说您打完这通电话，哎，觉得大多都了解差不多了，不，后续可能说啊，不着急装，咱可以先加个好友，后续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包括在今天直播时间段给大家拿到 V1 产品低至999一平的价格，有的朋友会担心，我这个房子，我这个可能还没有选定好哪家公司定装修，但是我今天打了电话，是不是以后要在叶日峰交钱，或者说一定要签约呀？我们叶日峰从来不做捆绑式消费，而且也不做这种这个强制性消费啊。你们今天在打400-809-1099热线电话的同时，只是说把我们直播时间段专属的一些优惠折扣的政策算到自己的手里，你先把这个名额先抢占到了。那后续什么时候使用，到底要不要使用这个优惠政策，看您自己个人的情况。你要觉得叶日峰合适啊，各方面都合适，你想去推进，那您把这个优惠政策直接去使用就可以。那如果说退一万步来讲，您对比一圈有更新的装修公司没有在叶日峰选定装修，就但是打过电话，那这个电话可以直接给你免费取消掉啊，所以说不会有任何的捆绑式消费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啊，400-809-1099，只有打电话报名才能够生效。
1: 是的，是的，看我们的时间呢，还剩下最后的六七分钟了，所以也要抓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个电话，才能锁定刚才所说到的这么多的一些优惠福利啊。您要是直接听完咱们的节目去线下门店啊，说我听了节目啊想要优惠，那是没有的，是享受不到的，只有先打电话才能帮您来锁定这个福利。那当然呢，咱们锁定优惠之后，不是说第二天就要立马签约，哎，才能享受优惠啊。给到大家一个这个很长的一个优惠时间，那就是两年。如果您在两年内有这个打算装房子呀，或者是近期打算装房子的，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锁定优惠，而且还可以预约咱们的工作人员上门量房和验房，为您呢出具免费的三套平面设计方案。400-809-1099。
0: 那我们的节目时间还距离结束不到六分钟了啊。我们节目是17:30正式结束，节目一旦结束之后呢，电话渠道就关闭了，那您就无法进行电话预约报名抢占本场直播低至999一平的一个价格了啊。最后的不到六分钟的时间，我再稍微给大家简单复盘一下。有的朋友们可能在开车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如果说您现在处于在装修咨询考察了解的阶段，或说您未来两年之内有这个装修计划，那您可以今天凭借我们的400-809-1099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去了解了解家里有关的一些装修事项以及流程。作为我们915的听众朋友，打这一通的热线电话报名是可以在叶日峰享受免费的上门量验房啊，免费给您去做家里的整体设计方案格局规划，免费核算出您这套装修房子的一个落地报价清单，而且我们的报价是非常详细且透明化，包的全，尤其适合于咱装修小白或者说不太懂这种包的全的报价的业主啊。你如

0: 说想看看你这套房子到底应该包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一个价位的话，怎么进行合理资金分配，就打这一通免费的电话就行，400-809-1099啊。那另外作为我们915在今天直播时间段拨打完热线电话呢，后续来电可以直接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专属的见面伴手礼啊。另外如果说明天后天能来门店的业主啊，明天后天之后周六周日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是休息日啊，可以来门店线下转一转啊。今天不说来交不交钱定不定装修，这个天抛之脑后，你最起码现在来一趟叶之峰了解了解，在您了解的同时，作为咱的听众朋友打了热线电话，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终极大奖的一个抽取。
1: 嗯，
0: 我们周日就进行大奖公布了，所以说你现在打电话还有机会去参与啊，打400-809-1099可以领取到一张免费的抽奖卡。
1: 嗯，
0: 这个抽奖卡会统一投掷到抽奖箱当中，我们从中会抽取我们的幸运听众，免费抽赠价值3590元的一个顾家功能的摇摇椅。
1: 是的，
0: 抽中之后直接免费带回家，不需要你交一分钱。
1: 嗯，
0: 也不需要你非得在叶之峰捆绑交钱契约，你只要能中奖直接带回家就可以，中奖几率还是很高的啊。
1: 嗯，
0: 针对于咱广播听众专属的一个抽奖活动。那另外就是关于我们这次618年终大促啊，我们这次的618年终大促联合我们媒体广电给大家做了一个5套样板间媒体征集的一个名额。
1: 嗯，
0: 它这个媒体监督样板间的含金量非常高啊，有我们媒体第三方给你去做装修的保价护航。那我们是重点推出的是 V1 这款产品，V1 这款产品是整体做大包的一种装修模式，从前期的基础设计到您家里的人工费、辅料费啊、水电木瓦油、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等等，一价全含，而且水电一口价，施工达到零增项。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小件的水楼桶，通通一价全部涵盖。V1 这款产品今天凭借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报名参与到媒体监督样板间的5套名额当中，
1: 嗯，
0: 可以享受低至999元一平的价格，限时回归抄底价啊，999一平价格限时放送。在价格拿到低至999一平的同时，额外赠送你20000块钱。
1: 嗯，
0: 这20000块钱当中有10000块钱的家具券，10000块钱的定制券，可以灵活去做使用啊，这是纯免费加赠的。还给大家去加赠一整套的烟机灶具加水槽，以及家具的一些秒杀，9.9元秒杀顾家的床垫，999元可以限时秒杀顾家床、餐桌、4把餐椅以及茶几等等，还可以累计叠加去做秒杀使用啊。
1: 嗯，
0: 以及我们的定制限时秒杀599元一平，限购30个平方。所以这次给到大家的 V1 产品，相当于是比你自己去线下门店至少要少花8-10万块钱的费用。实打实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让利给了我们的广播的听众朋友。但是同时您在今天打电话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还可以享受我们的这个到店的一些大奖的一些抽取啊。如果说您今天在收听节目不打电话，哎，您觉得您听了这个优惠，您到时候回头直接去线下门店的话，那我所说的这种低至999一平的价格您是享受不到，而且赠送20000块钱你也拿不到，家具的一些秒杀你也享受不到，定制也享受不到。所以说咱打这个电话不吃亏啊。
1: 嗯，
0: 我们这个通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唯一产品适用于所有的户型啊，低至999一平，不管是30-40平还是20-30平的户型面积都可以去报名参与。我们服务于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
1: 对，
0: 市内四区，包括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江南、黄岛、西海岸都能承接啊。
1: 嗯，
0: 那最后的20-30秒就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吧。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免费预约，免费抢占本场的优惠价格。
1: 嗯，是的啊，最后的时间400-809-1099，400-809-1099。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赶紧来拨打。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1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4瓶，现在买4送1，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 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3: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现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木柳真诚呼吁：溪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水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那咱们的618音乐商城的优惠福利依然在进行当中啊，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呢，我们整个商城全场8折的优惠啊，这个8折呢也是在以往优惠过的价格基础之上再给您打8折，所以呢折上折，折扣力度是非常大的。那当然呢，咱们品类的这个产品也是非常齐全啊，那无论说是大牌的美妆福利，还是日常生活的家居日用商品，包括生鲜美食、服饰、包包等等啊，都可以在我们的音乐商城来选一选。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那首先要为您特别推荐到的一款限时秒杀福利呢，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精华露，这款的每瓶100毫升买一送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还打了8折，到手价格479.2元，这是两瓶的一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啊，原价1100元。

那现在两瓶才只需要479.2元。那相信不用多说，这款产品也是很多朋友所喜欢的，那赶紧趁着我们超值的特价抓紧来下单。另外一款呢，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这一款呢也是每瓶50毫升的正装，这款给到您限时秒杀特价，到手之后559.2元，原价1820，现在呢559.2元。这一款的话也是一个老款清仓啊，所以呢您可以趁着这样的福利特价，当然数量有限，赶紧来下单。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当中啊，还有很多的一些特惠福利的专区啊，您可以打开来看一看啊。那这个线路的话，那这个价格的话啊，咱们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超值的福利优惠啊。那除了刚才提到的八折，还有很多的产品也是买一送一的，可以说呢也是目前来说最优惠的价格。所以您不用等到6月18号当天再来享受这个超值价格，咱们在整个活动期间啊都是最为优惠的。再给您推荐一个吧，比如说来自于 YXL 这个小金条啊，以及小黑条，那您可以来下单。这款的话给到您直接到手价79.9元啊，79.9元这样的一个超值特价，您就可以来购买到啊不同色号的这个小金条或者是小黑条，也都是圣罗兰家非常主打的一些产品了。那当然呢，还有像来自于兰蔻的大粉水，这个也是买一赠一，到手2大瓶，每一瓶400毫升，206.4元啊，也是非常的合适。当然呢，像赫莲娜的这个眼霜，黑绷带的眼霜，每一瓶15毫升，两瓶到手，15毫升是正装啊，两瓶到手只要399.2元。还有很多的一些特惠福利产品啊，您都可以来看看。比如说呢，纪梵希的这个散粉01色号啊，这一款的话是每一个12克，到手买一赠一啊，到手2个，这款159.2元。还有更多的一些产品我们就在这里不一一的列举了，您可以到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赶紧来看一看。

0: 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那接下来也跟您来介绍一下我们在近期发送的多条旅行线路。那其中呢，6月17号前往呼伦贝尔的草原旅行线路啊，目前已经结团了。如果说您还想前往草原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

0: 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因为再往暑期去呢，整个价格也会涨起来啊，所以呢在暑期是享受不到这样的福利的优惠的。那6月26号到30号的话，我们有一条前往江南秘境的动车五日游超值特价，每个人呢只需要1980元，纯玩零购物，带您呢穿越绝美的山水画卷。那这次呢，我们会走进国清寺，聆听千年梵音，到神仙居欣赏仙山秀水，在古堰画乡呢品田园美景，到云和梯田赏唯美落日，登顶东南第一山的雁荡山，赠送您体验南溪江的竹筏漂流，打卡安昌古镇，南通水会园，苏州七里山塔。可以说我们每一个去到的地方也都是在当地啊非常有名的一个旅行目的地了。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向往着江南，那这一次呢，我们也带您在5天的时间之内啊游览当地的绝美山水画卷。动车出行线路非常的轻松，所以呢无论说您带孩子还是带老人去啊，或者让老人自行跟着我们来出发的话，也都非常的合适啊，不劳累，全程入住呢品质酒店，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85702926 85702926，每个人1980的一个超值特价，还是纯玩零购物的，真的不要错过。85702926。另外在7月的2号还有一条由主持人一涵带队的前往宁夏的双飞的五日游旅行线路，这条线路可以说非常的好玩，集合了这个在沙漠当中非常好玩的一些元素啊。那比如说我们会走进腾格里沙漠，乘越野车穿越五湖，并且赠送给您航拍体验。这五湖呢也是在沙漠里面啊非常漂亮的这个湖泊，它们的颜色会各有不同，有的是绿色，有的是黄色，有的是蓝色啊。当然我们通过航拍就能发现它美丽的这个风景了。那当然呢，我们还会夜住这个沙漠营地，在沙漠营地呢我们一起去享受去体验这个篝火晚会，会非常的热闹，同时呢还能欣赏这个烟花的表演。而且我们还会体验枸杞，这个枸杞的采摘，包括呢岩画的拓片，以及呢制作羊皮筏子模型。所以说这条线路有很多一些体验性的内容啊，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前往去感受一番了。同时我们还会去打卡宁夏的沙坡头，感受大漠孤烟直的壮阔，揭秘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欣赏贺兰山的千年岩画，打卡宁夏博物馆镇北堡影城。那这个镇北堡影城呢也是拍过非常多的一些影视大片，比如说啊像这个大话西游，包括呢这个红高粱等等啊，很多一些影视剧都在这里取景，那您也可以到这里去打卡体验。总而言之呢，这条旅行线路可玩性非常的强，适合呢在暑假带上孩子家人一起来出发。那么价格到底是多少呢？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担心啊，暑期的价格会不会很贵？真的不贵啊，这个价格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成人4980元，儿童低至了3780元。那相比于很多线路呢，可能动不动就是5000多，甚至6000多，甚至7000-8000的一个价格，这个线路真的是良心价啊，性价比非常的高，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那这次我们也是入住3晚的银川市区的啊核心区域的这个四钻品质酒店，方便您呢晚上的时候可以出来逛一逛银川的夜市。那还有一晚上我们入住沙漠营地啊，其实入住这个沙漠营地帐篷，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体验。很多朋友可能自己在家里头都会有这个露营的一些工具设备啊，非常期待露营的体验。那这次其实我们在沙漠呢就会入住这样的帐篷啊，来自不一样的入住体验。而且呢其实在沙漠咱们还有一个非常棒的体验，那就是抬头就能看到璀璨的星河。其实您想想自己已经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这个星空了，如果说您带上孩子的话，我觉得孩子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其实很难得能见到满头都是星空的样子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可以跟着我们的主播一涵，跟着我们915电台一起去到沙漠的深处去体验一下。而且呢我们这次全程都是高餐标，升级了一餐价值68元的自助餐，会员呢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景区的必要小交通啊也都为您包含了。如果说您想来感受一下咱们这次的宁夏双飞的五日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那接下来也跟您来介绍一下我们在近期发送的多条旅行线路。那其中呢，6月17号前往呼伦贝尔的草原旅行线路啊，目前已经结团了。如果说您还想前往草原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在7月4号的一条动车草原线路。那如果说您想在近期啊，比如说在端午佳节出行的话，咱们正好有一条主播一涵所带队的前往京北第一草原的旅行，也是呢跟草原有关。那您可以详细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这两天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中考这个比如说高考完的中考的可能这两天还要再进行啊，但是中考的这个考生的家长已经开始行动了。所以呢，如果说您想来抢占咱们比如说6月19号这个动车草原旅行线路最后的名额，也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呢，咱们除了刚才提到的6月17号的呼伦贝尔，6月19号的咱们前往这个京北第一草原的旅行，还有在6月26号啊，也有一条动车的旅行线路，非常的合适，性价比非常的高。这也是我们暑期之前啊，甚至说我们整个暑期，这个最为超值的一个动车旅行线路了。那当然这条线路也只有这一团。

日游，可以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另外在6月的19号还有一条由主播一涵所带队的京北第一草原的旅行啊，带您玩转野三坡、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撒欢，乘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的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晚会，最后呢打卡承德避暑山庄。那这次我们的价格2980元，儿童低至了15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那如果说您这个没有那么长的一个假期啊，可以利用这个3天的端午假期，再加上2天的一个休假的时间啊，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了。动车出行，行程非常的轻松，入住2晚4钻品质酒店，还有1晚特色的京派民宿，以及1晚草原豪华蒙古包，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

0: 9926。
1: 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瓶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瓶，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2: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小叶有事在即。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 Radio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法，生活不将就也不造作，深度定制你的需求，让生活与众不同，给生活加点料，就在这里，更加精彩。

联通，别忘了咱们的915音乐商城啊！现在咱们618的商城的福利优惠就是全场八折优惠啊！当然，这个八折呢也是在已经优惠过的原有的价格基础之上再给您打八折，而不是直接在原价打八折。所以呢，折上折啊，力度是非常大的。您可以在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两个字，看到后台呢有很多朋友都在下单咱们的一些大牌美妆的福利产品啊，说实话现在下单绝对是很合适的。那无论说您自己留用还是送给亲朋好友作为一个伴手礼的话，也是 OK 的啊。你要说这个618绝对是一年当中囤货的好时间，但其次就是在双十一了。所以呢，您如果说以前已经看好了很多的一些美妆产品，但是苦于这个价格太贵，一直迟迟不敢下单的话，那这一次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就可以放心的来购买了，品质可以放心，价格也非常的 OK。 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除此之外，也别忘了我们的各条旅行线路啊，特别是暑期的各条线路呢，也都在火热的报名当中，目前的名额也已经不多了。除了6月19号由主播一涵所带队的京北第一草原的旅行，那成人呢2980，儿童低至了1580，这也是一条动车的草原旅行线路啊，性价比非常的高，出行轻松不劳累，而且呢咱们该包含的一些游玩的体验项目也都为您包含在内了。所以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通，别忘了咱们的915音乐商城啊，现在灵通，别忘了咱们的915音乐商城啊，现在咱们618的商城的福利优惠就是全场八折优惠啊！当然，这个八折呢也是在已经优惠过的原有的价格基础之上再给您打八折，而不是直接在原价打八折。所以呢，折上折啊，力度是非常大的。您可以在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两个字，看到后台呢有很多朋友都在下单咱们的一些大牌美妆的福利产品啊，说实话现在下单绝对是很合适的。那无论说您自己留用还是送给亲朋好友作为一个伴手礼的话，也是 OK 的啊。你要说这个618绝对是一年当中囤货的好时间，但其次就是在双十一了。所以呢，您如果说以前已经看好了很多的一些美妆产品，但是苦于这个价格太贵，一直迟迟不敢下单的话，那这一次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就可以放心的来购买了，品质可以放心，价格也非常的 OK。 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除此之外，也别忘了我们的各条旅行线路啊，特别是暑期的各条线路呢也都在火热的报名当中，目前的名额也已经不多了。除了6月19号由主播一涵所带队的京北第一草原的旅行，那成人呢2980，儿童低至了1580，这也是一条动车的草原旅行线路啊，性价比非常的高，出行轻松不劳累，而且呢咱们该包含的一些游玩的体验项目也都为您包含在内了。所以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另外，在6月26号有一条前往江南秘境的动车五日游，那每个人呢价格1980元，真的是超值特价。而且后期呢在暑假中间呢咱们也不会再安排这条线路，所以可以说是我们唯一一条的这样的江南秘境动车线路，千万不要错过，8570292685702926。另外，在7月2号依然有一条主播一涵所带队的前往宁夏的双飞五日游啊。说到宁夏，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疑问，说这个宁夏有什么好玩的呢？觉得宁夏是不是没有其他地方好玩？错了，真的，宁夏你去过之后也会流连忘返。宁夏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毕竟这里也是被称为塞上江南的一个地方啊。那说到宁夏，我们会去到腾格里沙漠的深处，乘越野车穿越五湖，然后呢赠送您航拍体验。从空中来拍摄这个沙漠当中的湖泊啊，也是别有一番风情。而且呢这五个湖泊颜色各有不同，有黄的，有绿的，有蓝的啊，等等啊，非常的漂亮。

那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到像宁夏的沙坡头，还会去到贺兰山去欣赏千年岩画，包括呢会去探秘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打卡宁夏博物馆等等。而且咱们这一期啊，成人的价格4980，儿童低至了37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那如果说对于这一条旅行线路感兴趣，想来了解到底孩子们去那儿之后有哪些好玩的，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85702926，85702926，还能够体验枸杞采摘，而且采摘的是新鲜的枸杞，包括呢岩画拓片、制作羊皮筏子模型等等啊。所以赶紧在这个暑假，在7月2号带上孩子，跟着主播一涵一起出发吧。

0: 那除了七月二号的线路呢，我们在七月的三号、四号以及十一号都有旅行线路，您都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七月的三号呢，我们有两条，一条呢是前往贵州的双飞六日游亲子旅行啊，那还有一条是七月三号前往云南的双飞旅行。那每到了夏天，其实大家都会寻找这个温度啊比较舒适凉爽的一些地方，那贵州和云南绝对是您的首选项。当然呢，还有就是草原也非常的合适。那我们每一年其实都会推出这个暑期的贵州和这个云南的亲子游线路呢，非常的经典，而且呢品质也是深受认可。先说这个七月三号的贵州啊，这次我们呢也是加入了很多亲子的元素啊，那带领孩子们去探秘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平塘天眼，这也是国之重器，我们去通过亲自的接触了解，去体验一下咱们的科技前沿的这些内容。那另外呢，我们还会游览亚洲第一大瀑布的黄果树瀑布，漫步地球绿宝石之称的荔波小七孔，畅游黔南第一山秦岭山，夜宿千户苗寨，做蜡染、打糍粑，品尝长桌宴，那打卡下司古镇，还可以学习拜师礼、开笔礼、投壶等等啊传统的国学文化。这次我们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成人的5380 1.2米以下的儿童呢4380元，纯玩零购物，会员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安排乘坐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入住4晚4钻品质酒店，还有呢一晚西江苗寨的特色客栈，赠送您飞越黄果树的 4D 观影，赠送儿童水枪，畅玩水枪大战。像这样的一条旅行线路啊，真的是性价比超高，而且呢行程内容丰富，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在7月3号我们会走进大理古城丽江古城，感受千年历史，游览玉龙雪山、蓝月谷，遇见最美风景，打卡天下第一奇观的云南石林，打卡崇圣寺三塔、张家花园、束河古镇等景点。特别像崇圣寺三塔、张家花园这些地方啊，一般的线路都不会去到啊，但是我们为您特别包含了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5380元，儿童低至了3980，一价全含，纯玩零自费，会员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优选了航班时间，特别安排了丽江到昆明的一趟动车，双飞加移动，这样的旅行体验也会更舒适。全程精选了携程4钻品质酒店，升级品尝云南的过桥米线、彝族长街宴、云南特色烧烤等美食，还特别赠送您价值248元的印象丽江的大型实景演出。8570-2926，8570-2926。
1: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

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聂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瓶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瓶，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1: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统统看这里啊！
0: 哎，通通来了！915时代青岛购物车。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那我们的915音乐商城啊，现在能看到很多的一些产品，特别是618的这些惊喜福利活动啊，现在全场八折的优惠，而且是在已经优惠过的价格基础之上再给您打八折，这样的折上折真的不要错过啊。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来寻找合适自己的产品啊，赶紧来下单，因为很多的一些爆款的产品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如果说售罄之后啊，可能就不会再补货了。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现在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啊，您打开之后就能看到一个专区，在这个专区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些大牌美妆的特惠福利。那这些产品的价格都非常的合适啊，原价可能是几千块钱的，现在都是几百块钱，甚至一两百块钱。那甚至还有一些呢，是不光打了八折，还买一赠一，但是品质都是放心的，您可以来看看。比如说呢，今天有一款来自于雅诗兰黛的这款精华露，买一赠一，每一瓶100毫升，现在给到您的一个价格啊，479.2元两瓶，这是两瓶的一个价格，非常的划算了。那当然呢，还有像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这款呢是老款的一个清仓处理啊，数量有限。那这款呢是正装的50毫升，给到您的一个价格559.2元，真的相当的合适，原价也是几千块钱，现在呢500多块钱啊，您可以来试一试。还有呢，就是来自于兰蔻精纯的裸唇釉，79.9元到手价格。那这一款的话，原价也是360块钱一支，现在79.9元，六种色号您可以来选择。当然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类似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像79.9元，还有就是来自于 YSL 的圣罗兰的小金条、小黑条，哎，有不同的款式、不同的色号啊。您都可以来选择，您也可以跟刚才的这个兰蔻的这个精纯裸唇釉一起搭配来购买。另外呢，还有像来自于这个雅诗兰黛的修护的5件套，这一款的话非常给力，给到您到手价799.2元。那这款是包含了智妍乳霜75毫升，晶莹柔肤洁面乳150毫升，以及精华眼霜15毫升，精华露100毫升，经典的原生液200毫升，这样的一整套啊，只需要700多块钱。还有呢，就是来自于像这个娇韵诗的啊，这款弹簧的日霜和晚霜，这款的话，娇韵诗的这款日晚霜的组合，现在给到您的一个价格，两瓶到手399.2元，有日霜50毫升，晚霜50毫升啊，千万不要错过。包括赫莲娜的这个眼霜也是正装的，15毫升一瓶，两瓶到手399.2元，赫莲娜的这个绿宝瓶等等啊。更多的一些品牌呢，您都可以到我们的后台亲自来看一看啊，其实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包括呢，就是咱们在合家团圆的时候一起要吃的粽子呀，酒水的礼盒呀，茶叶的礼盒呀等等，还有很多健康的好礼。因为下个周呢也要迎来端午佳节了，那除了化妆品，除了美妆产品之外，还有很多我们全家人都可以来用的，一起来吃的，一起来分享的好的产品。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那另外还有像来自于雅诗兰黛的 DW 的持妆粉底液啊，这款的话也是给到大家183.2元，然后两瓶到手。包括科颜氏的淡斑精华，也是两瓶到手479.2元。包括 SK2 大红瓶的面霜534.4元啊，还有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啊，包括这个 SK2 的小灯泡啊，有很多您可以来筛选一下。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赶紧来发送商城。

北京时间的18:45，那最后的时间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想要来了解我们最新的旅行线路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现在呢高考也是结束了啊，很多的朋友也在寻找合适的线路，想要带上孩子一起外出旅行去放松一下，那您也可以来选择咱们的915广播定制旅行线路。那当然呢还有很多在接下来马上就要迎来中考的这些家庭啊，中考完了之后想要去到哪里呢，让孩子也能放松一下，也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咱们的各条旅行线路都在火热的报名当中，那无论说您是想在六月底出行，还是想在比如说七月初出行，都可以啊，都可以来拨打电话85702926 85702926。好了各位，那我们本周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明通，下周再见，拜拜。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装修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平的硬装，现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傍晚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队突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夏季强对流天气预防安全提示。夏季气温高，湿度大，强对流天气如暴雨、冰雹、大风、短时强降雨等是频发的，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房屋倒塌等相关灾害。提前做好预防措施，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相关的灾害风险。首先，在强对流天气来临之前，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您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手机天气的相关软件、社区公告等相关渠道，实时获取强对流天气的预警信号，提前了解天气变化趋势和影响范围。当发布橙色或红色预警时，要尽量取消非必要的出行计划，避免进入高风险区域。提前做好防护准备，家庭防护，要检查门窗、房屋是否牢固，及时加固松动的窗户、雨棚，将阳台的花盆、衣物、室外广告牌等易被风吹落的物品收到室内，避免高空坠物伤到其他人。车辆防护，避免将车辆停放到大树下、广告牌或者地势低洼处，如有条件可以将车辆转移至地下车库或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物资储备，要准备好应急包，包含手电筒、备用电池、饮用水、方便食品、急救药品、充电宝等，以备极端天气下的生活和应急需要。强对流天气发生时，不同场景的应对措施，首先是室内防护，关闭门窗，拉严窗帘，防止大风暴雨灌入室内，切断不必要的电源，避免雷电引发的电路故障或电器损坏，远离窗户、阳台等与外界直接接触的区域，避免被飞溅的玻璃碎片或异物划伤，户外避溅，立即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老旧树。

0: 木、电线杆等容易被吹落的物体。如果在高楼间行走，要避开建筑物之间的狭窄通道，防止出现狭管效应并且引发的强风伤害，避开积水路段，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相关隐患。如果车辆被困到积水区域，要果断弃车逃生，切勿强行涉水，寻找室内有棚顶的建筑或车辆进行躲避。如果无处可躲，可用厚衣服、背包等护住头部、颈部等重要部位，避免被冰雹砸伤。强对流天气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所以要避免在山谷、河道、陡坡等危险区域停留。如果发现河道水位暴涨、山体滑坡的迹象，要立即向高处逃生。施工单位也要暂停高空作业，加固脚手架、塔吊的设备。户外工作人员需要立即停止作业，撤离至安全场所。强对流天气结束之后，不要立即返回危险区域，如被水淹没的房屋、山体滑坡的路段，需要确认相关的安全之后再行动。暴雨后可能会引发城市内涝、农田滋害，大风可能会导致树木的倾倒、电线的断裂。出行时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远离积水、漏电区域和危险建筑。日常预防，我们要学习相关的应对知识，掌握基本的避险、自救和互救的技能，并且定期参加社区组织的防灾演练。夏季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只有做好预防、科学应对，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想省钱，现在正是好时机。野之峰年终大促唯一套系放福利啦，原价1599元每瓶的硬装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瓶，再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还送大牌烟机灶具，9.9元秒杀床垫，999元秒杀精品家具，报名还能参与抽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Simul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Simon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活。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Voice Voice， 抱歉
4: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一起。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不起。
1: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ul Radi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祝大家每天都能听到好音乐，每天都有好心情哦。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Hey，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Simon。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0: 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1: FM 91.5 Diamond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

0: 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闯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Simon Radio 91

0: 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2: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iamond Radio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ul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凌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上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队突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参加大型文体活动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2026年5月3号，天津泡泡岛音乐节主舞台因突发强风发生严重倾斜，导致演出中断，观众被紧急疏散。根据现场观众拍摄的画面显示，舞台部分设施受损严重，工作人员是紧急广播疏散人群。随后主办方发文表示，因为瞬间受到极强风力，为了保障现场观众和演职人员安全，天津泡泡岛音乐节舞台进行了转移。演出等大型活动场地周边人流车流汇集，如果遇到极端天气，坍塌、踩踏、火灾等风险可以说是非常容易造成惨剧的发生。2025年5月3号，受到大风沙尘天气影响，甘肃省敦煌市阳关玉门关景区也是临时暂停对外开放，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万人演唱会被临时叫停。2024年5月1号，香港一个演唱会在开始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现在向您介绍，如果您参加大型文体活动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呢？一、危险物品莫带入，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演出活动场所，观演全程是禁止使用明火，不要给意外留隐患。进入场地要先认路，进入活动场所之后要先请您留意身边的安全出口位置，看清疏散的指示标志方向，记牢逃生路线，突发情况才能够快速撤离。恶劣天气应该避险，如果遇到有大风、冰雹、瞬间的强降雨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消防设施不要乱动，场馆内的消防栓、灭火器等消防设施禁止随意打开、损坏或挪用。观演理性不冒险，在观看演出、演唱会活动时，请您保持理智，不要因情绪激动做出翻越栏杆、投掷杂物等危险行为，做到文明观演。如果是您带孩子观看演出的家长，建议给孩子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并且全程确保您的孩子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离场有序不拥挤，在活动结束之后要请按有序引导离场，避免因匆忙发生踩踏事故。停车别堵生命通道，场外停车请您规范停放，千万不要图方便占用和堵塞消防通道。青岛市应急广播提醒您，观看演出活动赛事的时候，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请首先保持理性和冷静，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疏散撤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0: 我们下期再会。
1: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2: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叫醒你的耳朵。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gamer 南国兵林国格南你那么心能发射代号本哈比满干南国有金黑山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在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三味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村上春树。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0: 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2: FM 91.5 Dynamo Radio

你是赏月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2: FM 91.5 Siamo Radio。

上午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凯南，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